0: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

0: 该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4: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请

0: 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2: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4: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2: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2: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上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打开微信平台的克拉玛依荣梅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底下的对话框文字信息语音的方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多多点赞，多多关注的一个方式，那就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希望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叫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可以啊，今天还是有一定的小小默契的啊。
2: 对，
0: 是这个口号也很熟悉的。那祝福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
2: 发大财，
0: 花大钱也行啊，发了财之后使劲花钱。好，欢迎各位啊，可以在周一的早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分享在此刻您看到的路面上的最新路况。那今天呢，整体来说气温还是挺热的，上周一整
2: 相当热。
0: 对，上周一整周呢，这个天气十分凉爽。
2: 从这个周末待昨天的这个周末，
0: 对，本周上周末开始，反正就挺热的了。
2: 对，
0: 高温天气好像又反扑了，又回来了。
2: 就是熟悉的三伏天，它又来了。
0: 嗯，
2: 朋友们，
0: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周都立秋了，怎么这么热
2: 啊？啊，这周要立秋了？
0: 没有，这周其实是大寒了，外面已经下雪了，洋洋。
2: 对对对，
0: 把羽绒服翻出来穿一下吧。
2: 立秋不知道有秋老虎吗？
0: 对，立秋之后其实气温还是会比较高啊。
2: 对，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
0: 那你不是 Hello Kitty， 你是羚羊公主现在。
2: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啊，气温可能还是会高一段时间，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气温啊，温度。那也希望各位此刻如果说还没有出门的各位，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再决定一下自己的穿衣风格。那当然各位户外工作者还是提醒大家，防晒降暑这个降温防暑的东西是一定要备好的。那开车的各位

0: 位呢，这个藿香正气水不要买带酒精版本的，在这个购买之前询问一下店员啊，这一定要搞清楚版本哦。
1: 对，还有一些这个清凉罐、压力罐，还有空气清新剂，尽量不要放在车里。如果实在热的不行了，咱们临时喷完了以后，放到家里或者是一个不会被暴晒的地方。
0: 哎，是的，
1: 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啊，包括一些爱抽烟的朋友们，打火机一定要随身携带。咱们尽量不要放在一个密闭空间或者是这个暴晒空间里啊。
0: 对，当然还有女士的香水啊，包括男士的发胶，然后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矿泉水这类东西。如果说比如说像周末您的车是停放之后就不动车了，周末就在家躺着休息吹空调，那还是提前将车里这些东西全部都移开啊，全部都带下车，以防太阳直晒之后可能万一你说爆炸了，这个打火机会爆嘛。
1: 对，
0: 然后万一这个什么香水也爆了，这个着火了，可就是得不偿失啊，各位。
1: 对，包括之前交警同志也提醒到的是车内的这个矿泉水瓶子，透明的瓶子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啊。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莫名其妙，说两位瞌睡虫好久不见呢，
0: 谁让你叫我们俩大名的
1: 他莫名其妙，我感觉他是第一次来啊。
0: 对，你或者你是不是改网
1: 名了？
0: 好，欢迎大家啊！翱翔天空也来喽，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这个西西说今年的减重什么时候开始呀？主播
0: 预计可能在本月中旬就会开始报名了，但是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每年都是这样。报名的时候特积极，
1: 但减重的时候就
0: 对，没几个人能达成目标的。
1: 对，
0: 所以每年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赞助商啊都说这个信心满满的，这个
1: 踌躇满志的
0: 给大家准备了一堆奖品，
1: 结果领的人不多。
0: 对，能达到目标公斤数的也不多，
1: 本来准备100个大家都想就是为朋友们倾情奉献的，结果来的时候就10-20个。
0: 而且我还想呢，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么热的天，大家能坚持下来减重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
0: 因为热天反而没胃口嘛。
1: 对，就除了晚上啊，就是一般健身啊跑步啊不要在晚上，因为容易路过一些烧烤摊闻到味儿了就管不住这个小馋虫了。
0: 我以为是什么太晚运动对心脏不好，
1: 那不是，那是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就是管不住嘴，他晚上到了吃夜宵的点儿啊，他出去跑一圈，那嘴里都塞满了。
0: 那确实就白白浪费你的健身卡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各位提醒一下大家啊，健身卡是得去才会瘦，
1: 不是买了就瘦，
0: 不是你办了就瘦了。所以这个具体的减重时间呢，我们也在跟赞助商再具体的来定一下啊。在正式开始报名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来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报名的时间都会给大家预留很长的去这个称重的时间。
0: 对对，
1: 完全不用着急，只要你每天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有机会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减重的行列当中啊。
0: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当然这个我们也说啊，所有喜欢想减重或者是想要参加本次活动的朋友们是要先看一下您的基础体重
1: 啊。
0: 如果说您本身就是身材匀称，甚至有些女士身材很苗条，已经很瘦了，不用说追求极致的完美，而且其实太瘦也没有那么好看，以还是一切以身体健康的基础为主。
1: 如果基数就很小的话，她能瘦下来吗？报名了岂不是占了个名额呀？
0: 对，基数就很小的话，其实你能掉多少，首先这不确定。
1: 比如说像我这样基数特小的，
0: 没有杨，这次能减重10公斤，杨可以冲一下。可能
1: 我今年是保二争一的，今年是。
0: 去年可能是3公斤、5公斤，最多5公斤选手啊，今年杨在10公斤梯队。
1: 对，我今年保二争一吧，就是大家就是来跟我 PK 一下吧。
0: 不知道杨有多少对手哈。翱翔天空来说，杨杨爱你，
1: 我也爱你们。
0: 你别夹。好吧，欢迎各位啊。所以这个减重活动呢，我们也会在这个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旦开启报名通道，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通知。所以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说这个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想要参加到我们这个减重环节当中，那大家也可以将这个信息广而告之啊，给你的好朋友们啊。
1: 对，身边有需求去减重的，
0: 对对对，一定是有需求的。
1: 对对对，不要怕，不要好面子，就委婉的说，我们就打直球，你太胖了要减重，
0: 太值了吧，一点不考虑别人。
1: 去报名拿奖然后给我。
0: 你是强盗吧。
1: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我只能这么做。
0: 苦是我吃的，奖是你拿的。我得到了什么？
1: 你请吃顿饭好了。
0: 得到了赞美，人人都会说你真是个
1: 好人。
0: 好，欢迎大家。那当然此刻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问一问各位好了，现在是9:11，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的情况如何，是畅通还是拥堵呢？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与我们一起留言。那无论是抖音平台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互动的方式很多种，语音、文字、图片、小视频都可以。但是一切的前提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吧。
1: 是的，那今天也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好了，既然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减重这个话题，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如果说作为你来说，你在减肥这条路上都下了哪些苦功夫？
0: 哦，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
1: 有用没用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越减越肥的这种我们也挺欢迎的。其实
0: 给大家避雷一下这个你的错误减肥方法。
1: 对，就是有好的方法有错误的方法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
0: 哎，是的，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就是在减肥的这条路上，你尝试过哪些方法，有用的也好没用的也罢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有用的呢就当一个知识分享，没用的就当一个避雷帖好了。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互动。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就可以留言了。那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在较早的时间呢也收到了一组这个关于路面上的情况的一则信息，来自马里奥。
0: 马里奥分享到路况啊，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0: 南环路西向东的方向，胜利路红绿灯到北师大附中的红绿灯目前是占道施工，需要借对向车道通行，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1: 是的是的，那这个南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啊。
0: 哎，是的。
1: 那今天早间的这个西环路上，从幸福西环路那一段的幸福路到昆仑路这个西环路这一块啊，走西环路这条道路的朋友，路过幸福路和昆仑路的中间这段路，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挖掘机和一辆这个挖土这个拉土车，大型车辆啊，在这个最右侧车道正在占道施工当中啊，后方也放置了这个三角警示牌呢，建议各位提前的，如果说怕堵的话，说实话每天早间西环路的通行压力很大，
0: 对，
1: 怕堵的话抓紧时间择道绕行，如果不怕堵的话咱们提前的变到左侧车道，这样通行会比占右道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啊。
0: 是的，虽然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现在这个孩子们放假了，早晚高峰路段车辆没有那么多
1: 啊，
0: 但是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因为这个就是利用孩子们放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很多路口啊包括一些路段真是在维修施工升级当中，所以呢也可能会对您的通行的路线选择会有影响。
1: 是的，
0: 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以及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哦。
1: 正值暑假期间呢，这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维修施工或者占道施工的状态。咱们知道哪条道路正在占道施工，如果说怕堵的朋友抓紧时间规划一下别的道路，如果说您不怕堵，早上就是没有迟到的风险啊，我们可以选择慢慢悠悠的不急不躁的，这个吹着小空调开着小风，然后心情很好的走在这里啊，不要路怒啊。
0: 对，现在其实也没有，
1: 对，
0: 都没有到路怒的时候呢，各位，这早上这个路况才哪到哪儿啊你就路怒了。
1: 明明知道这条道路有施工的这个堵车风险啊，那我们还是要提前规划比较重要。
0: 对，情绪稳定一点啊各位。那当然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像这个第三小学因为这个学校操场正在这个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可能在这个三小大门口它会有进出的工程车辆，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啊，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因为三小门口这条路呢比较窄，它是双向车道，如果说稍微大型一点的工程车可能会占据两个车道，比如说您是行驶到这条路上之后发现有工程车在这里缓慢行驶，那大家也不要鸣笛催促，有序跟车通行啊，过红绿灯之后啊，比如说您左拐右拐或者直行之后都是有机会可以超车的，但是呢超车是要在保证安全啊，不要说我想变道就变道，想超车就超车，不要抢道，不要这个强行的插队啊，
1: 提前打灯很重要。
0: 没错，
1: 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感谢邓记和 Wisty 送出的粉丝灯牌，
0: 点亮我们的粉丝团，
1: 粉丝团，
0: 你看对杨对这些
1: 不懂，
0: 一点都不懂这里面的规则和游戏规则。
1: 对，没见过乘风破浪，送一个吧。
0: 看一下顿感生活啊，
1: 他说我去年参加了926的减重活动，我信心满满去称了体重，结果两个月之后啊，我重了5公斤。
0: 宝宝，你参加错活动了，我们是减重不是增重啊。
1: 对，
0: 增重在隔壁，谢谢。
1: 如果增重的话，是不是大家的信心会更足一点？
0: 嗯，容易多了吧，压力也没那么大，我觉得。
1: 就是每次吃都不会有负担了，
0: 甚至是吃的

0: 面可能如果是增重活动，说不定吃到后面也挺有负担的
1: 啊。会不会
0: 就是吃害怕了？没有，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完全倒过来啊，重五三公斤、五公斤、十公斤都有相应的这个奖励
1: 啊。
0: 那怎么样吃才能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内重十公斤？
1: 哎呦喂，
0: 其实想想也挺痛苦的。
1: 这样如果重十公斤的话，不健康了，有点。
0: 对，就这有点不健康。
1: 除非得设置一个游戏规则，就是体检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面啊，写了你偏瘦，
0: 你得增重。
1: 对，你得增重，
0: 得有医生的建议 啊。
1: 对对对，医生建议你要增重多少多少公斤，然后如果你达到这样的公斤数参加我们节目啊，
0: 对，
1: 那你就可以拿奖了。
0: 增重在这块来说话，杨比较有经验。
1: 对，
0: 到时候给大家
1: 开课，我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0: 好，给大家开课，到时候。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上周呢天气非常凉爽，让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周。那这周天气情况又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二六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一起进入啊，这个说过
0: 进入过了啊，
1: 进入过了。那今天就来进入到今天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快乐天气播报时段吧。
0: 好，我听听看有多快乐啊。
1: 三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8到39摄氏度。预计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4号，也就是明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阵风3至4级，局部地区的4到5级大风，气温会逐日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后天，5号多云渐晴，局部地区会有小雨，阵风西北阵风会达到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至7级，气温较前期来说有所下降，
0: 也就是说在后天5号的时候，气温可能会稍稍的有一个
1: 比今天要低一点，
0: 对，要凉快一些啊。这个一场大风过后，气温可能会稍微降一点，但是这两天的气温还比较高，像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9度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要做好防暑的准备。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最高温度40度到42度，
1: 哎呦，
0: 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最高温度42到44度，独山子区凉快一点，相对凉快一点啊，最高温度在37到39度。
1: 说实话，经历了上周的低温天气啊，这周看到40都有点应激了。
0: 杨说啊，是40，我没看错吧？
1: 40是，说实话，上周不是20就是30吗？
0: 对，
1: 哇，突然看到40，我觉得有点恐怖。
0: 上周甚至最高温度有一天好像在32度，非常凉快。
1: 甚至我们独山子区有10几度的天气。
0: 对对对，这气温确实是一个大回升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啊，有序不是有序的
1: 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
0: 是的，是防晒，你的防晒装备啊，比如说什么脸基泥啦，
1: 遮阳挡啦，
0: 对，然后或者是这个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像遮阳伞啊、防晒衣啊等等，或者还现在有卖一些那种降温喷雾，就是你很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喷一喷，会让你感觉到凉爽一些啊。
1: 对，但是不要放在车里啊，
0: 对对对，
1: 随身携带，
0: 随身携带，放你小包里就好了。大家注意不要中暑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咱们克拉玛依4个区当中今天一天的天气最新情况啊。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8度，高温39度。
0: 今天的白简滩区呢，依然也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8度，高温40度。
1: 沃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3度，高温41度。
0: 沃尔河区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啊。
1: 是的，
0: 独山子区呢，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2度，高温37度。整体来说，今天四个区的这个温度相差不是很大啊。最热的时候估计是在正午，可能比如说3到4点那一阵儿，天气是最热的时候，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如果说外出计划，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量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用的科学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2: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25了，城区当中的各个路段的情况如何？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拿铁来喽，说早上好，要加 C，
3: 早上好呀 ，ZY， 哎，
2: 早上好，铁铁。好，欢迎大家，感谢新疆唯美在给我们点赞啊。那当然我们这个老环节依然是保留的，点赞到10000还是会开启挑战科目一。
3: 是的，
2: 因为现在可能路面上情况没有那么多，肯定是我跟杨不受欢迎了吧。没关系，我们俩都能理解能接受的。其实
3: 也不是，其实不要这么看低自己，就是各位懒了，不想来了，不想点，不想动手，
2: 都是你们的责任。
3: 再加上各位也都是开车出行，又想看我们又想开车的，
2: 那确实，那你不能分心啊！
3: 人生总是自古难两全，他只能专心开车，他没有手来点赞，没关系，我们都理解，
2: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有一堆奖品，这个送不出去的话，那我们就自己留着好了，
3: 就是送给我吧，我这个不嫌这个按摩次数多啊，
2: 我也不嫌家里杯子多，
3: 对啊，
2: 我们也不嫌遮阳挡多，反正都有啊。小高说早早早呀，
3: 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
2: 杨洋想唱别的版本，发现不合适了。
3: 对，
2: 然后突然发现哇，不太好，
3: 不敢说。
2: 当然了，好吧，欢迎大家。然后看到拿铁说美式都，美式都，
3: 美式都，这个天气虽然热，但是也阻挡不了对大家对我们的热情。没事儿，
2: 当然了，没事儿啊。这个我跟马上让杨给你们浇一盆冷水啊。然后看到诗词来喽，说主持人早上好呀，
3: 早上好呀，各位朋友们，有任何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通。

0: 通过这两种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多多留言和互动，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嗯，就是你在减肥这条路上啊，都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不论是你这个付出努力之后的增重了，或者是付出努力之后真的达到了自己理想的效果，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对，就是你在减肥的这个路上，你用过什么小方法？有用的也好，没用的也罢啊，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对，
1: 然后这个诗词
0: 说新疆热不？
1: 热就一个字，
0: 对，上周不热，这周热。
1: 我只说一次，
0: 宝洁娘都热成烤全羊了，你说热不？
1: 从昨天开始，气温一般啊，从昨天开始往后，一般都会在40度左右。
0: 对，
1: 绵延盘缠，
0: 盘缠，
1: 盘缠，
0: 我只知道盘缠了。
1: 盘环，
0: 哦，
1: 不好意思呀，
0: 我说老师，我只知道盘缠了。
1: 热的嘴都跟不上脑子了。
0: 然后看到这个
1: 雪糕啊，
0: 他说你在嘟什么啊？
1: 嘟嘟嘟嘟嘟嘟，我以为你要说嘴巴嘟嘟。拿铁说减肥我可是付出太多努力了。嗯，
0: 比如，
1: 对，
0: 你得比如一个呀，你不能说你光付出努力，我们得知道你什么努力这么没用，我们再也不付出了。
1: 我知道的，他是平常喜欢蹲蹲蹲的一个人嘛。
0: 对，
1: 然后他不蹲了以后，
0: 就瘦了，
1: 更胖了。
0: 他不蹲可以就流出来更多肚子去吃吃喝喝，别的了。所以他是胃被撑大的那种。
1: 嗯呢。
0: 哦，那他的减肥的努力是？
1: 不蹲蹲蹲了呀。
0: 啊，这就是他付出最大的努力。
1: 对，
0: 这个对我跟杨不适用。这个我俩就不喜欢。
1: 对，
0: 好吧，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各位点赞的时候也不要停，点赞到10000或直接开启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条资讯信息啊，然后来啊，先看一下铁铁吧。他说比如不吃晚饭。
1: 嗯。
0: 甚至参加饭局只蹲不吃啊，这也行哦。这样的，但是你只蹲不吃的话，首先胃会不舒服吧？嗯，然后其次是这样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因为大家知道8+1是粮食做的，
1: 对，
0: 会不会吸收的更好啊？哇哦，你
1: 不如你垫一点呢。那你不如看一下他现在的体格呢。他说比如我每天还游泳1公里呢。喝了不少是吧？喝了半公里。
0: 先到这个油管去喝点水，晚上再喝点小啤酒。对对对，我们都知道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必须要什么三千到4000毫升左右啊。嗯，那铁铁每天办公里
1: 有点多了，
0: 你喝超了少喝点啊。好，我们先来分享一则资讯啊，是关于这个下个月，哎，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
1: 快。
0: 下月，下个月呢即将开启的 马拉松，哎，这个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这两大活动同时开启报名通道喽，
1: 而且也定档在了9月25号。
0: 对，之前我们只跟大家说9月25号是我们的欢乐跑和这个亲子跑，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报名，当时因为报名时间具体没出来，所以我们还没跟大家分享。但是呢，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报名时间以及报名方式吧。
1: 嗯，一起来关注报名的时间呢，是在7月
0: 21号的上午11点，
1: 嗯，一直到8月31号的下午6点，也就是说这一整个月你还可以继续报。
0: 对，就是今天如果才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这项活动的话，抓紧时间就可以关注起来了啊。嗯，如果说要报名个人欢乐跑或者是亲子家庭跑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 善跑体育，关注了之后呢，底下会有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扫码进行报名，非常方便啊。
1: 哎，是的，没错，这两个渠道呢，这两个方式是已经全部都开启了。
0: 嗯，无论您是家庭跑还是亲子跑，还是个人跑都可以啊。那这个个人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都将会在9月25号鸣枪开赛。
1: 是的，
0: 那赛道呢平坦开阔，全程没有陡坡，告别竞速的紧张压抑，全程咱们主打就是一个松弛和
1: 随性。嗯，边走边拍，边跑边玩，沉浸式打卡克拉玛依的秋日美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竞速啊，我们只需要用最舒服的方式来解锁城市的奔跑体验。
0: 没错，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的这个费用啊。费用呢也不高，个人欢乐跑单人报名费用是59元就可以参与了。
1: 对，
0: 那无论您是跑步的新手还是资深的跑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欢乐跑哦。
1: 而且亲子家庭跑儿童是免收报名费的，如果说您要
0: 带儿童的话，只要报名亲子家庭跑就可以了，是的，只要收取您一个成人的费用就可以了。
1: 对，仅收取家长的费用，一位家长带一位儿童呢，就是也只需要59元，
0: 跟个人跑是一样的价格。
1: 对，如果两位家长带一位儿童，就是翻倍嘛，两个大人收费118元，小朋友依然不收费哦。
0: 对，
1: 如果您是两位家长和两位儿童呢，依旧118元。
0: 对，我们在这个家庭跑里面只收 家长的钱，孩子都是免费参加的。
1: 哪怕您家是一家这个8口人，5个孩儿，

0: 对，你两个家长带五个孩去依旧是118元。
1: 宝宝这是七口人
0: 哦，不好意思啊，
1: 吓死我了，我都不敢指出你的错误，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那就带六个宝宝，六个宝宝有点辛苦啊，朋友们。
1: 好呢，随便带十
0: 个宝宝，一个家长带三个娃。
1: 啊，对，小朋友我们是全程是免费的啊，嗯，大人是只收一个人59元的门票。
0: 是的
1: 啊，那来看一下这个那当然本场的我们马拉松赛事呢也是多元的体验。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很多以前参加过的朋友会觉得，哎，跑完就走了，嗯，哎，这个感觉没什么太大别的参与感啊，就觉得净跑步了，
0: 嗯，
1: 哎，那本次我们的欢乐跑和这个亲子跑给大家体验感直接拉满啊，
0: 吃喝玩拍一站是可以解锁赛事的新乐趣。
1: 嗯，
0: 比如说个人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打破了跑完就离场的单调模式，刚刚也说到了吃喝玩乐拍全套欢乐现场，全程氛围感拉满。
1: 嗯，
0: 有鲜果补给专区，清甜无忧拍照打卡专区，定格美好。有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跑步比赛，
1: 想留念
0: 啊，就想留念，想要这个定格一下自己的美好，嗯，自己拍自拍照的话可能拍的不是那么好看。
1: 对，
0: 但是有专业的这个摄像的机器，
1: 嗯，
0: 然后在那里给我们定格打卡，还有一个专门的打卡地，多好啊。
1: 没错，那所有的参赛者无论是这个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获得全套的专属赛事物资，嗯，比如说参赛服，参赛包，完赛包，完赛奖牌，还有各类赞助商的好礼通通都可以让你拿回家哦。
0: 你瞅瞅这连吃带喝带玩
1: 带拿
0: 的，
1: 哎，对，这不全给你包圆了吗？
0: 你空着手出去满载而归。
1: 哎，对，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这个参加马拉松比赛它无论是欢乐跑还是说亲子跑，
0: 嗯，
1: 都是有一个年龄要求的。
0: 是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参赛个人跑，我们先来说一下个人欢乐跑，
0: 嗯，
1: 参赛者的年龄呢必须是年满13周岁，那没有满18周岁就是未成年人，
0: 嗯，
1: 报名参赛，在这个领取参赛物资之前必须是由本人及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共同签署参赛声明才可以。
0: 是的，
1: 那这个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呢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你不能说家里面这个13岁的弟弟一个16岁的哥哥来签，
0: 那不行，
1: 没有效果啊。
0: 是的，如果年满70周岁也想报名我们的个人欢乐跑的话，这个参赛必须要提交由本人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包括这个配偶、成年子女或者是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1: 嗯，
0: 共同签署一份这个参赛声明，才可以领取我们的参赛物品，并且参加比赛。
1: 嗯，没错，这是个人跑啊。那亲子跑呢，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有一些年龄要求的。
0: 嗯，
1: 那亲子跑儿童是免费的，但是儿童呢，你的年龄必须在6到13周岁。
0: 是的，
1: 哎，就是6岁以下不行，太小；13周岁以上就建议报个人欢乐跑。
0: 嗯
1: 啊。那还有呢，就是参赛家长的年龄必须是年满18周岁，
0: 对，
1: 不能说哎，我们家大儿子带小儿子去跑
0: 都不满18岁，
1: 这，啊，算是我们这个亲子跑吧，不算，
0: 不行不行，
1: 啊，对，不好意思啊，是不可以的，
0: 咱们必须得有一个成人带着未成年人啊，嗯，
1: 哎，没错。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年人，哎，这个老将也想参加这次比赛，
0: 嗯，
1: 那年满70周岁及以上的参赛人跟我们个人跑一样啊，必须是有本人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来共同签署参赛声明才可以领取参赛物资参加比赛哦。
0: 嗯，是的，这里没有速度的比拼，也没有名次的角逐啊，
1: 嗯，
0: 只有全力以赴的自己和轻松治愈的时光，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报名，然后尽情的奔跑，在赛场上感受一些欢乐和快乐。
1: 是的，那而且今年马拉松呢正值也是中秋佳节，
0: 中秋佳节，
1: 对，所以大家不妨在赛场上跟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
0: 对，以前的中秋佳节都是吃吃喝喝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嘛，今天我们就是跑跑乐乐。
1: 对，我们今年改变一下这个方式啊，
0: 在这个跑道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哎，是的，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那当然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0: 嗯，
1: 预计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月底8月31号的下午6点前大家都可以报名。
0: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咯。姐姐说南临桥一路畅通还是拥堵呢？你在这您在这玩什么？
0: 你在这敷衍我们吗？
1: 我以为一路畅通呢。好吧，那知道南临桥路况的各位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说说
0: 老陈说你们参加吗？
1: 我们参加呀，当然杨可是全马选手呢。
0: 哦，
1: 我是个人欢乐跑，
0: 那就看看这个赛场上我们来分个高低。
1: 也好说我们赛场上见真章哦。
0: 对，
1: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报名多多参与啊，也欢迎天南海北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马拉松，让我们一起在赛场上相见吧。

0: 好的，在说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铁铁说，我到单位热。
1: 好的，你热着吧，不许开空调哦。
0: 嗯，你刚说了嘛，单位热那就忍着哦。
1: 周佩健说，这个柯白路西向东一路畅通，但是车有点多。哇塞，放的是陈楚生的歌吧？
0: 宝宝是陈楚生，他不叫陈楚涵。谢谢你到底是
1: 楚涵都把他性别改了，
0: 你这个假粉丝。
1: 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打字打错了啊。
0: 所以说，朱佩健是很喜欢陈楚生的，应该是啊。
1: 嗯嗯。
0: 然后铁铁说，你们刷到了青海文旅的局长了吗？骑马带国旗，刷到了，刷到了，很帅气啊。
1: 嗯。
0: 这个怎么了？你不会想让你给我咱们这上压力啊？没有没有啊，这个其实各地的文旅这个推荐的方式包括宣传方式多彩多样、嗯、你看咱们克拉玛依从周末开始活动就没断过呀、嗯、
1: 对呀、啊、
0: 是吧，
1: 从
0: 金龙湖这又放烟花又夜跑的，
1: 对，从八月开始一整个月没让大家消停过。
0: 对呀、啊、这咱们克拉玛依河边上这个水木电影这个地方，克拉玛依河景区，
1: 嗯，
0: 哎呀，这个演出啊活动啊这个展会啊，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全部都有。
1: 对呀、啊、
0: 杨看到金龙湖的烟花了吗？那天
1: 我在朋友圈看到了。
0: 哦，我以为你去看的。
1: 温敏游
0: 杨说我不知道会放烟花，知道我就去了。
1: 哎，我真还真不知道，我知道有那个火狐表演，是不是
0: 火狐？是什么火狐？
1: 就是一个人，
0: 这个是你来比划我来猜。
1: 对，就是一个人，他拿着一个火狐，然后呢撒出就跟烟花一样的那个星星点点的那个、嗯
0: 哦哦哦、
1: 打铁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哦、
0: 对，但是
1: 火狐秀。
0: 对，星期六那天好像是金龙湖景区是放了烟花、
1: 嗯、
0: 然后昨天呢是举行了夜跑活动
1: 哦、
0: 啊、包括在这个本周末的时候，咱们这个克拉玛依河中心河景区呢也是举办了这个这个舞蹈比赛
1: 啊，
0: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非常丰富多彩。那在这个夏天绝对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
1: 祥泰之州，
0: 哎嘿，
1: 说我想去新疆克拉玛依，泰州太热了，
0: 来吧来吧，朋友，
1: 可能克拉玛依会比你说的那个地方要凉快一点点。
0: 对啊，但是我们这儿好吃的好玩的都多。哎，我跟你说，你放心来吧，大有避暑的地方让你去啊。
1: 是，只要在阴凉的地方待着，
0: 凉爽
1: 都会有一丝清凉啊。
0: 是的，
1: 嗯，这个。
0: 小雨明天说克拉玛依也热啊，虽然我在黄果树，哎，
1: 黄果树在。
0: 听过吧，黄果树瀑布没听过。
1: 没有。
0: 你小学语文课你上不上？
1: 在哪儿啊？
0: 语文学过啊，黄果树瀑布。
1: 在哪儿啊？
0: 在哪儿我忘了。但是我经常学小学一篇课文叫黄果树。
1: 没见过，没听说过。
0: 然后看到这个铁铁说，那沃尔河区的文旅局副局长肯定会骑马，对不对？他说什么啊，怎么会仅限骑马嘞？
1: 对啊，我们大明星我们都请过去了，
0: 必须的呀，这不是
1: 太小看了。
0: 像你明天说啊，在贵州啊，对对对，黄果树在、哦、那你肯定很凉爽啊。
1: 对啊，
0: 有很多好吃的。
1: 主要你既然都说到瀑布了，瀑布那里怎么会热呢？
0: 对，你就站在水底下冲就行了啊。然后朱佩健说哈哈哈，太热了，下周休假
1: 到
0: 别
1: 人
0: 待
1: 烦
0: 的
1: 地
0: 儿去。可以可以，
1: 旅游就是这样嘛。
0: 对，就是这样啊，
1: 在一个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
0: 哎，当然、
1: 嗯、
0: 然后铁铁说我昨天偶遇倪妮了
1: 啊。我没去。怎样，你没有请他吃饭吗？
0: 昨天我没偶遇你啊，真是的。
1: 不然怎么脸皮这么厚？对呀、啊，没有，昨天一天都没有吃上饭，对吧？
0: 当然没吃上啊！
1: 见到你了，就当做没看到一样，然后也不请你吃饭，也不跟你打招呼。
0: 对啊，并不知道您这是怎么了，
1: 特没礼貌，铁铁。
0: 不过确实啊，昨天的这周末的沃尔河都非常热闹。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向野的生活
1: 大明星
0: 对综艺在录制，所以呢，像倪妮啊、辛芷蕾、高叶、
1: 李宇春、
0: 李宇春啊，对，还有我们的鲁豫老师。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大美沃尔河、
1: 嗯、
0: 啊，来感受我们独特的新疆风光，感受我们克拉玛依不一样的独特雅丹地貌啊！
1: 能不能把鲁豫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来
0: 啊？我吗？是我？
1: 嗯，
0: 我去请。
1: 领导听好，这样的专家，这样的这种
0: 领导听好，杨开始派任务了，拿本子记。
1: 这样的大明星和我们挂钩的大明星都来了，不得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0: 不得让我们这些小明星好好学习一下。
1: 我们争取要站到他那样的高度，虽然说知道。这个高不可攀，
0: 很有距离的。
1: 对，知道高不可攀，但是
0: 真的有梦想啊，老师。
1: 我们要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啊！我们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吗？这辈子能见大明星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啊，就让你们来帮我们实现了。
0: 铁铁说：“我只喜欢倪妮，哎，倪妮当然很漂亮，其他几个，我还很喜欢辛芷蕾、高叶。
1: 啊，辛芷蕾我也
0: 不错，
1: 高叶
0: 大高叶是大嫂，
1: 大嫂啊。
0: 对啊，李宇春，
1: 李宇春你不喜欢吗？
0: 春春可是时代的回忆。
1: 下个路口再见吧。
0: 对，所以
1: 我为他打 call。
0: 其实这个这还有鲁豫老师啊，也是
1: 很爱
0: 各种各样的。杨洋啥时候才能让我这个就是跟别人说，别人说哎想见杨洋，我说不好意思，杨最近没档期，什么时候才能这样？
1: 哎，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0: 对不起各位老师，
1: 你出去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不是都问向阳在哪吗？
0: 别人都说哎欣欣向阳，向阳呢？
1: 向阳
0: 最近没档，
1: 向
0: 阳
1: 最近
0: 呢？
1: 对，向阳最近在那个
0: 补钙呢，
1: 那个向日葵地你知道吧？
0: 啊，对他补钙呢，他在那儿。你也可以叫他的别名，他叫小葵，谢谢。
1: 对，
0: 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两天这个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克尔玛也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啊。
1: 嗯，是的，是的，这些活动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参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吹空调，有什么意思呢？
0: 对，也不要老去蹲蹲蹲。那说到这个蹲蹲蹲啊，我们就不得不曝光几个案件了。
1: 对呀、
0: 啊，对呀、啊，你喝酒就喝酒，喝完酒你开车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啊？你把车车置于到这么危险的境地、啊，车车知道吗？
0: 车车说我不要面子吗？什么意思？
1: 爱车爱车，你既然爱他，你就不要动车，对不对？
0: 哎，我们都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众所周知道理。你去问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
1: 对啊，
0: 但是呢，总有个别驾驶员就是贪一时方便，图一时侥幸。
1: 你看看，
0: 酒后驾驶机动车就非要上那个路，就不知道那个路怎么你了，就必须得走。
1: 对啊，
0: 哎，那为了深入推进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在全市范围开展酒驾、醉驾的夜查行为，坚决保持零容忍的高压严管态势，也坚决遏制涉酒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现在呢，我们也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期查获的一批典型案例的集中曝光，以案示警，强化震慑效应。在这里呢，希望各位广大驾驶员引以为戒，时刻要绷紧你的安全弦，自觉抵制酒驾、醉驾，做到守法出行，平安回家。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就以案示法啊，我们说一些真实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就是在7月1号上个月，凌晨1:03，一位交警叔叔都回家休息了，殊不知就在这个路口等着你、
0: 没想到吧。
1: 艾某驾驶小型轿车沿着独山子区石化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78号灯杆处，你瞅瞅，
0: 你说
1: 多具体，
0: 这太具体了。
1: 被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独山子区大队执勤民警当场查获，经现场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71毫克。经过血液检测的鉴定，艾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7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啊。
0: 是的，这都已经达到醉驾标准了啊。那再来这个听一个案件啊，7月7号
1: 过了没几天，
0: 甚至在中午，13:05，这是怎么想的？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接到报警了啊，说克拉玛依区前进路与准格二路的这个相交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哎呦，
0: 但是肇事车辆竟然逃逸了。
1: 跑了。
0: 哎，那这怎么回事？大白天的，按理说你普通的追尾啊，你就等待交警处理或者
1: 报保
0: 险
1: 就可以了呀，
0: 怎么会跑呢？那执勤民警呢就迅速抵达现场，大中午的，经过核查，驾驶人伊某在事故发生之后将车辆停在了距离现场大约2公里的地方藏起来了。
1: 哎呦喂，
0: 民警呢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那经过现场的呼气酒精测验，结果为每100毫升385毫克。
1: 哎呦，比刚那个还厉害，
0: 一倍，超了一倍啊。那随后呢也是将他带到了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抽取血液样本，进行了血样的检测。那经过检测呢，伊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值为每100毫升400毫克。
1: 哎呦喂，
0: 这刚是刚刚那个朋友的一倍啊，已经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案件也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你说你跑什么呢？
1: 不是看图片他开的是一个厢式货车。
0: 对，你还开的是个货车，
1: 开的是个大型车辆啊，还不是小轿车、
0: 他还穿拖鞋。
1: 哎呦，
0: 你还穿拖鞋开车，
1: 这是知法犯法，
0: 你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这很难评啊。所以各位你看，大中午的，你以为交警不查呀、
1: 这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是爱喝酒的人啊都等不到天黑。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你说你平常爱喝点小酒可以理解，你这大白天的你还跑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是吧？你以为交警找不到你吗？但是还要小心谨慎。
1: 对，还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晚上喝酒喝到比较晚了，第二天早上要开车出行的话，也不要动车了，
0: 别动车，打车
1: 啊、要么有同行的人可以搭你一程，要么就打车，要么公共交通出行都是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案例三。
0: 哎，
1: 在过了没两天啊，2026年的7月10号的6点，
0: 是凌晨六点，
1: 是凌晨六点，
0: 凌晨六点。
1: 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接到报警，表示到说克拉玛依区准噶尔路九龙潭出入口路段有一辆小型轿车可能涉嫌酒驾，你看是被人举报的啊。
0: 凌晨六点，你以为没人发现你啊？
1: 对，执勤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核查，驾驶人杜某。满身酒气，意识模糊，处于深度醉酒状态，
0: 可能都已经断片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车上。
1: 对，民警随即将杜某带至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取这个血液样本，经过血样的检测过后，杜某的血液当中乙醇含量值为每100毫升249毫克，
0: 也不低。
1: 对，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机动车的标准了，目前还是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
0: 对，不会以为凌晨六点喝到这个点儿了，哎，喝到早上了，觉得没事儿。
1: 交警叔叔总要休息了吧？
0: 没想到被我们热心市民或者是被别人发现了。
1: 你看看，哎，只要做过的事情都会留痕啊。
0: 对，而且这其实是他救了你一命。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比如说没有人发现，你开着车你上路了，你碰到这个，比如说栏杆或者是路沿子上就算了。
1: 嗯，
0: 你要撞到人呢？你要撞到别的车呢？
1: 对呀，
0: 你怎么负责？
1: 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对，对他，对其他人来说，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是个非常大的危害。
1: 其实对自身来说也是一个。

0: 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你在这个金龙湖旁边嘛，万一就是冲到栏杆掉进湖里了。
1: 宝宝是九龙潭
0: 啊，九龙潭旁边啊，它不是九龙潭出来不是有一段桥嘛？
2: 对，
0: 如果它冲向这个桥的这个边缘栏杆，
2: 嗯，
0: 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2: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要对他人的生命负责。
0: 是的，
2: 还有呢，没结束呢。案例四，嗯、你说的是啊？7月20号0点。12点了，
0: 嗯，
2: 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尔河区大队接到了报警，说在乌尔河区白口泉中心路路段发生了一起3车交通事故，
0: 嗯，
2: 哎，执勤民警也是快速到达现场，对当事人田某进行呼出气体酒精含量的检测，
0: 嗯，
2: 结果显示每一百毫升167毫克，
0: 嗯，
2: 那随即呢，民警也是带田某到克拉玛依市第三人民医院去抽取血样，目前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是的，是的，
2: 12点了。哎呦，看到现场的图片，
0: 也是一辆这个叫什么
2: 小货车，
0: 卡车，
2: 对，把小货车都挤到路上去了。这，哎呀，再跟大家说一下，严查不是为了惩罚，
0: 嗯，
2: 而是为了保护。各位知不知道酒驾的成本到底是有多少啊？
0: 对啊，他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比如说，后果到底有多严重，也跟大家再次说一说吧。
2: 算一下，我们先来算一下法律成本啊。
0: 对，比如说这个饮酒驾驶就等于我们的机动车驾驶证暂扣6个月，
2: 嗯，
0: 还要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2: 嗯，
0: 一次记12分，也就是说要重新学习了，
2: 把一分扣光，
0: 嗯，
2: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你再次饮酒后驾驶，
0: 这是二犯啊。
2: 对。10日以下拘留，首先逃不掉了。
0: 哦、
2: 其次呢，再罚款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0: 嗯，
2: 这次就不是说扣你12分，是吊销你驾驶证2年内你不能重新申领。
0: 是的，如果三进宫的人啊，醉酒驾驶，
2: 这是醉酒，刚
0: 好、啊、这是醉酒驾驶。
2: 对 对，
0: 约束至酒醒，就是等你清醒了，我们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2: 嗯，
0: 并且要吊销你的驾驶证，还不是暂扣了啊？
2: 对，直接
0: 吊销。
2: 对。
0: 并且你5年之内都不能再开车了，
2: 这是醉酒，
0: 而且还不能重新取得驾证。
2: 对，然后比如说饮酒或醉酒之后，你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已经构成犯罪了。
0: 哦，
2: 首先就是一定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
0: 嗯，
2: 其次呢，吊销你的驾驶证。你以为是5年吗？不，这次是
0: 终身。
2: 对，不好意思，终身你都不能够再开车了。
0: 你这辈子啊，这事儿犯了，
2: 与小轿车是无缘了，各位。
0: 对，你只能做一名乘客了啊。
2: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就是每一次酒驾、醉驾的背后成本，包括亲人的担忧，嗯、包括家庭的破碎，就是能够警示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完酒那个车就放在那儿，或者你压根儿你要知道今天出行或者今天出门聚餐，你可能会喝酒，车就不要再动了。出租车很方便啊，随手招手就停，咱们克拉玛依出租车司机你放心，绝对把你送到家门口。
0: 还有克拉玛依出行直接在网上预约也很方便啊。
2: 对啊，叫个车你等个2分钟就把你从这个路口，把你从这个饭店门口送到家门口，不方便吗？
0: 对啊，
2: 它不好不香吗？对不对？
0: 只喝了酒了之后动车的成本那是无限的。
2: 哎，是的，
0: 但是你打车是有限的。
2: 对，也就有10块20块钱，
0: 顶多从北边打到南边也不超过20块钱，
2: 撑死30吧。
0: 对
2: 对，最多了。各位，
0: 你住再远点，你住这个柯白路附近，
2: 是不是比这个、嗯、是不是比这个你
0: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便宜？
2: 对，是不是比这个吊销驾照便宜？
0: 对啊、
2: 哎、所以各位呢，你要会算账啊，大家这都是小学数学，你问小朋友、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最基本的道理。
0: 对，而且还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
2: 对，万万是不可以的啊。
0: 嗯，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消息吧。
2: 嗯，
0: 这个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啊。这个赵公子说，李宇春，其实我不太感冒、
2: 嗯、
0: 但是那个你吃内脏吗？不吃。大肠吃吗？吃呢。肝子吃吗？吃呢。有意思的
2: 辛芷蕾啊，就
0: 是辛芷蕾还是李春？
2: 辛芷蕾、
0: 哦、
2: 就是说这段话的是辛芷蕾，就是在花少里面
0: 哦、
2: 对，他说他从来不吃内脏，
0: 但是他啥都吃。
2: 对，然后这个同行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哎，那你吃那个
0: 大肠
2: 吗？特喜欢吃大肠。
0: 嗯、
2: 那你肝子吃吗？肝子也是，心脏吃吗？心脏也吃。说那你还说你不吃内脏，说一共就5脏，你已经吃3脏了。
0: 哎呦喂，
2: 就很幽默啊，很幽默，我们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感啊，
0: 可爱可爱。感谢通知送出的粉丝灯牌，
2: 谢谢通知。
0: 一条裤衩儿说、嗯、右边是我老婆，老婆我爱你，
2: 老婆老婆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完了，
2: 不是这样唱的吧？
0: 就是这样唱的。
2: 老鼠爱大米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那为啥我们俩错都是一样的、
2: 哎、老婆老婆我爱你啊，是阿弥陀佛保佑你
0: 完蛋，
2: 真完蛋，我们俩这脑子好吧。然后淡定 C 也来喽，他说
0: 我们有没有软绵绵的主持人，嗲嗲的温柔的软绵类型的人设

0: 主持人好像没有，
1: 对，是绝对没有
0: 派嘉欣给他来的。
1: 杨洋原来是这个赛道的
0: 啊，我是这个赛道的，
1: 后来他退出了，可以说是被这个赛道开除了啊。
0: 我只有软绵绵，但我没有嗲嗲的，
1: 对，他嗲不了，
0: 我嗲不了。
1: 嗲的话你去中午找橙子那个可以夹，这个夹不起来，这个是软绵绵。
0: 嘉欣是那种偶尔夹，但可正常可夹那种，
1: 叫百变小樱就好了。谢谢大家，我叫小樱啊。谢谢唯美的点赞啊。那今天点赞可能还差一点，那明天我们继续加油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那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喽，
0: 拜拜。

0: 在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2: 健康克拉玛依。
1: 那在今天健康环节啊，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有一类人其实喝酒会更伤脑，其实你身边有四分之一的人可能都中招喽。
2: 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当中有没有一喝酒就脸红的人呢？2026年的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权威期刊《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到，对于酒后上脸的人来说，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饮酒，就可能会让大脑进入急性炎症的状态，并且面临比常人更高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
1: 没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结合研究以及专家的观点，跟大家一起揭开喝酒脸红背后的健康危害，那也给不得不喝的人几条实用的建议哦。
2: 酒精也就是乙醇，主要代谢过程呢分为三步，乙醇到乙醛到二氧化碳和水，其中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可能会引发口腔癌、咽喉癌、食管癌和肝癌等。我们的身体里有两个负责分解酒精毒素的基因，一个叫 ALDH1B1 和 ALDH2， 酒精进度全靠它们把有害的乙醛尽快的清理掉。
1: 没错，那正常人呢，这两个基因都很正常，乙醛是可以顺利代谢的，而喝酒就脸红的人是这两个基因发生了突变。那酒后乙醛堆积，分解效率差，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喝酒上脸。这项新研究呢，也是分析了全球最大人类的基因数据库，发现ALDH1B1 的基因变异是非常普遍的，其中五个具体的点位的突变影响就数十亿人。那其中呢，在东南亚人群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同时携带两种乙醛脱氢酶的基因变异的。
2: 如果你恰好是这个四分之一，那么即使只是一次中度饮酒，比如说你喝了一小杯白酒、一瓶啤酒或者是两杯红酒，后果也比想象当中严重的多。那本次的新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个就是对于这类人，单次中度饮酒就足以诱发显著的神经炎症，让大脑陷入急性炎症状态。此外，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密切的两种垃圾蛋白，一个是A-beta 和 TAU 蛋白，在酒后的大脑里会分别增加3.3倍和2.6倍。
1: 那当然，喝酒上脸啊，还有三种危害也在悄悄地靠近你。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触发大脑炎症，喝酒后容易脸红，其实还面临三个健康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脏病的风险较高。在2023年，斯坦福大学分析了大约30,000例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数据，那其中呢，18.3万名对照者进行了比较，就发现喝酒脸红的人是存在基因突变。那这种突变呢，会增加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即便是少量饮酒也会有危险哦。
2: 第二点呢，就是容易得两种癌症。浙江大学的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消化内科教授也表示到，这个数据显示，相比于不上脸的人，喝酒脸红的人每天喝两瓶啤酒，患有食道癌的风险就会高6到10倍，下咽癌的患病风险也会高14到16倍。
1: 还有第三个就是骨折风险也很高。专家呢也有一个团队啊，研究表明到说，喝酒之后容易脸红的人，患有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是不容易脸红人的2.5倍呢。请你看着我，担心下过手碰
2: 鲜花而非站着说。其实饮酒是没有安全量的，最好滴酒不沾。

0: 从源头来规避风险。不得不喝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可以将酒精的伤害降到最小。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喝酒前可以吃点东西，适当的进食呢能够减少对胃壁的刺激，延缓酒精吸收，优先摄入酒精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像奶类和豆浆等蛋白质饮品，苹果、南瓜富含果胶的果蔬，像全麦面包、杂粮粥富含淀粉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第二点呢，就是选一些低度酒，小口慢喝，在同等剂量下呢，高度酒对于肝脏等器官的损伤会大于低度酒，喝酒要慢一些，小口喝，一通猛灌不仅容易醉，而且对胃以及别的器官的损伤也是更大的。
1: 第三类呢，就是不要多种酒混着喝，两种以上的酒混着喝就会表现出协同作用，更容易出现头晕、恶心、呕吐以及其他的中毒症状，而且呢是更容易喝下更多的酒，一不小心就会超量哦。
0: 还有第四点，就是白酒和黄酒温着喝，温热的酒对于消化道的刺激相对来说较小，而且在烫热的过程当中，像甲醇、醛和醚类等有机化合物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挥发掉一部分，乙醇当然也会挥发一些。
1: 还有呢，就是在喝酒间隙可以多喝水，喝酒间隙多喝白开水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中排出，可以减轻您的肝脏负担。
0: 最后一点就是要吃一点解酒的食物，如果不小心饮酒过量带来头痛和眩晕等不适，可以尝试吃一些有助于解酒的食物，像鸡蛋、芦笋、番茄、香蕉等，同时更要多喝水。你的出现伴随着心跳，There is no blame，比我的怀里。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货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汇购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0: 再来一起关注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1: 再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的20点至3号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关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1: 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
0: 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1: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0: 继续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是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广西洪灾中失联的贵港干道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官被找到，已不幸离世。
0: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1: 近日，媒体曝光河南商水县某团伙因以这个救助小动物的名义，两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的250多万元。人民锐评发文：消费善意，更深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必须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 被支持。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
1: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商券券商的职业以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整改措施。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一起来关注扎根基层奋献新疆，克拉玛依新一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
1: 7月30号，克拉玛依市2026至2027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暨派遣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孟晓燕出席仪式并讲话，各区分管常委、市直各相关部门参会。
0: 在出征仪式上，全体志愿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重要回信精神，在港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分享志愿初心，表达扎根基层奉献新疆的坚定决心。服务单位代表表示，将全面落实保障职责，助力志愿者快速适应岗位，安心扎根边疆。
1: 会议指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千余名志愿者接续投身克拉玛依的建设事业，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希望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筑牢忠诚之魂，做信念如磐的新时代边疆青年，砥砺实干之风，做扎根基层的青年服务先锋，锚定长远发展之路，做心系游程、矢志奉献的永久建设力量。
0: 同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压实主体责任，抓实全链条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关爱保障，落细导师带徒机制，让基层一线成为青年淬炼本领的熔炉。
1: 据了解，本年度志愿者将奔赴全市各区，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青年工作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建江，上海专家团队莱克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莱克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的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了专业的意见建议。
1: 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克拉玛依市现有的水治理工作。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为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首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
0: 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专家组一行复课实地调研，为克拉玛依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
1: 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原客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客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克拉玛依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进行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刘波涛、于新国、张玉、袁新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交流会。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确实不敢去面对一些，因为

次会议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阿勒泰市一个男子私吞客户车辆被抓，20万余元的车被卖了3万元，车辆完好无损。7月22号从民警手中接过车钥匙时，沙某悬了一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在6月26号，阿勒泰市公安局接到了沙某报警，称其价值20万余元的哈弗 H9 越野车失联。这起失踪案缘起2023年7月，沙某将私家车委托给从事租赁业务的胡某出租获利，但从今年1月起，胡某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车辆 GPS 信号也中断。沙某苦寻5个月无果之后报警。接警之后，阿勒泰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成立侦破专班，民警梳理案件脉络后判断，这绝非普通的租赁纠纷，极可能涉嫌合同诈骗。随后呢，专班兵分两路，一路调取海量数据理清资金流向，一路追踪车辆最后轨迹的摸排线索。随着调查深入啊，嫌疑人胡某呢很快就落网了。经查，胡某在未征得沙某同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将该车辆当作了自有资产抵押，并以3万元低价甩卖给了马某。可是呢，无人知晓马某到底在哪儿，车辆又在何处，线索一度中断。民警继续侦查，找到了购车人马某。起初，马某因为涉及自身经济利益拒不还车，民警细致讲解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善意取得等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知其购买来源不明车辆的法律风险。经过普法教育和思想疏导，马某的态度呢也从抵触转为了理解，主动交出涉案车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第一个，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周、周宇、 CT 摘星楼、天上人间、001、金麦姐妹花以及僵尸月等等，团播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带有性暗示的动作，演绎低俗内容，或者刻意采用昏暗灯光，通过朦胧光影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以予以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的处置。第二个，团播账号生活磨平了蛋的妙脆角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已予以关闭账号处置，其所在 MCN 机构由平台予以清退处置。团播账号泽宇、偷袭200等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已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处置。第三个，团播账号 DORX-0230 以及 VG508 请叫我杨立航等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以予以禁言或者是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处置。第四个，团播账号元气少女、草莓甜心以及 BRI 火墨、牧羊、贝拉拉拉等，在 PK 过程当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了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已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或者限流处置。

0: 在今天民法典板块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电梯广告费到底应该进谁的腰包，电梯广告费应该归谁，物业该如何处置这笔收益，业主能否要求物业公示费用明细。2026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规第61条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人公示收取的公共收益收支情况。第70条明确，公共收益应当单独列账，定期公示。公示要求每年不少于2次，可小区公告栏、业主群线上公示。公示明细。至少应当包含广告合同金额、广告收入总额啊，列支的成本明细、剩余公共收益金额、资金去向。物业呢，不能以商业秘密收支不对外，拒绝公示。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住你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社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在碧水花园小区啊，因为树枝遮挡了自家的这个窗户，而且呢碰撞的声音扰民啊，因为这个物业费也一直没有交。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也是向物业包括我们的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来进行了咨询和了解。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合理维权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1: 他住在碧水小区，他去年到今年都没有交物业费，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家在三楼，

0: 有一个长长的树枝遮挡了我们家的窗户，我让物业给我去剪，但是物业一直答应要剪，迟迟的没剪。每一次这个电话催我交物业费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你要把这个树枝给我剪了，我就交物业费。结果这双方僵持着，可能今年把树枝剪了，剪了之后这个业主说我应不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1: 这个物业费是肯定应该交的。其实树枝修剪也是一个具体工作，但是这个修剪，就算是没有修剪，它也算不上什么这个明显的一个过错，不能因为这个时候不交这个费用，交是必须要交的。因为物业费是就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发生这相关费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剪一个树枝嘛，对吧？他是整个小区的公共卫生的打扫啊、保洁啊、绿化呀、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啊，还有咱们保安这块的，所以他这个交是应该交的。
0: 戴律师，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物业公司他不是说是专门给你剪这个树枝的，他还有其他的服务，所以你不能说是你不给我剪树枝我就不交物业费，这个居民的这个诉求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1: 对，
0: 好，也就是物业费你该交的还是要交。
1: 对，
0: 住在碧水小区，他去年到今年都没有交物业费。
2: 好，感谢拜律师的解读。那么接下来也是继续哈，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也问到了，在厨房的外面延伸出去了一个排烟管道，那么现在呢夏天到了，有鸟在里面筑巢，物业说这个不负责维修和疏通，要业主自己来进行疏通。但是呢这位业主认为啊，我们这个排烟管道它是在我们墙体的外围，那么墙体的外围难道不应该是属于物业来进行维护和管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0: 房外面不是伸出一个厨房的这个抽烟机的排烟口吗？在这个排烟口，可能他们家经常不做饭，这个鸟就开始捡树枝，在他们家这个排烟口筑巢了，他就让物业给他解决。物业说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我们负责的。他就疑问了，他说这个你们不负责，意思就是我也不给你交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1: 不管你这排烟道，哪怕你排烟道的口已经伸到外边这一段的口上，它仍然是专有部分。墙面的外墙是公共部分，但这烟道是专有部分。专有部分这个维修的责任就是你住户自己的，你让物业来修或者把这个鸟窝给拆掉，这活儿也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另外付费的，不在物业费里边。外墙属于物业，外墙属于公共所有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来决定这个外墙，比方说挂广告了啊，干什么了，可以。你家的排烟道大家能决定把这排烟道搞个什么，你能同意吗？你要反推一下他马上就能理解了，你的专有部分就是专有的。
2: 好，公共排烟道是由物业来进行维护，但是个人家庭的这个排烟道，不管是伸出在哪里，这个呢都属于是专属部位哈，也希望大家对于这方面内容能够有所了解。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向拜律师请教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车辆出现了刮蹭，那么对方呢是私家车并不是运营车，自己呢是全责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负责对方的交通费？那么这个交通费又该怎么界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0: 两个车出现了刮蹭，自己是全责，对方是私家车嘛，要上班，导致了对方可能没有交通工具去进行上班，那么对方向他要了这个交通费，说是因为你把我的车给我撞了，给我蹭了，那么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去上班，就向他要一天比如说200块钱的交通费，他就觉得这个也不合理。这个怎么样从 你法律的角度上去解读呢？
1: 第一，这个请求这个项目是合理的，就是你把我的私家车是非经营的，如果是经营的话，我就按我的经营的，比方说出租车，按经营利润来算的。我是非经营车，但是我是自用代步工具，我代步工具现在这车没有了，我每天就要更换出行方式，那么所产生这个损失费用是应该承担的，所以这个项目是合理的。第二，请求每天200块钱这个数额是不是能够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出行方式的更换，你可能也是步行不产生费用，也可能骑自行车不产生费用，也可能是坐公交每天那么几块钱。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我自家车我自己开着，就为了方便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换为最相似类型的出行方式，那就打出租车，按出租车每天这样出行方便。但是你要是说给人不讲理，说哎你车没有你只能去坐公交车，这个侵权方这个说法呢也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因为要最相近最相似的出行方式。就是如果是从诉讼角度来衡量的话嘛，那就你的损失需要证据来证实的，那就是说你给我提供你这个损失的相应的票据，那就实际发生的损失在法律上叫成同质弥补嘛，有多少损失给你弥补多少。
0: 说两个车。
2: 好，那么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说金色家园很多楼栋之前呢两头都有垃圾箱，

0: 十几个单元共用一个垃圾箱。
1: 之前的时候，小区里面全部是那种敞开式的垃圾箱嘛，当时是摆到几乎就是一栋楼前面，或者在一单元，或者在三单元，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但在2025年的时候，根据咱们城市环境提升的统一规划，小区里面就建了地埋式垃圾箱。但是建造咱们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时候，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要综合几栋楼放到适当的位置，又不影响停车，又不影响消防通道，还要综合周围的几栋楼都能用到。你不能说每栋楼或者是每个单元前面都建一个地埋式垃圾箱吧？然后就是要综合这所有的之后，就总共就选定了23个点位，然后就安了23个地埋式垃圾箱。但地埋式垃圾箱安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在地面上摆那种敞开式的垃圾桶了，要不然就达不到咱们这个规划小区环境的这个效果嘛。然后就是把统一敞开式的垃圾桶就全部收走了，单元门口再不摆了。但是就是说一单元和三单元其实它的距离其实不太远，如果建到三单元的旁边的话，只有他们能用上。但如果我建到一单元旁边的话，旁边的8栋7栋或者别的楼栋就也可以投放。
2: 这是前期做了那个规划和
1: 考察才定的位置，
2: 当时是根据咱们城市规划下来，
1: 综合到这整个这几栋居民的他的户数呀或者是什么，然后综合下来统一选的址。完了之后，我们是在年底在那个居民群做过公示的，就说这选的这些点位呀，包括咱们业委会呀，包括咱们社区都是知道的。当时是先公示的选址图，没有意见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造的。
2: 现在是几栋楼共用一个地埋式垃圾箱。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大家不太适应了，因为一下子突然改变了，就是会有居民反映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经常给居民做工作，现在我们小区里就是反映这种情况已经人特别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敞开式的垃圾桶确实是很不方便，异味呀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和社区一些做宣传，然后大家已经逐渐都已经接受了，几乎都没有人反映说是哎垃圾桶有点远呀或者是什么。
3: 好，感谢孔经理，也是针对于金色家园垃圾箱摆放情况来向大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确实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大家所普及的观念就是小区的事情大家定，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根据现有的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制定呢，在前期也是经过勘察和选址，经过了我们业主大会业主大部分的同意啊。目前在我们实施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说接到过小部分人啊对于这个垃圾箱位置的这个建议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予以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天星家园啊，有居民说天星家园的不动产证到现在都办理不下来，开发商各种理由推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直接对接到了开发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应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4: 给他打过电话，就交契税那块儿他没时间，他是后期来办的，因为他们公司大部分住房已经办下来了，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办，现在我们正在给他再办，和那个税务那块再对接，对接完以后就可以给他办。
0: 那现在也确实天星家园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大家把房产证，只有个别的几户还没有拿到手。
4: 对对对，就他们个别几户吧。
0: 明白了，因为他也就可能想知道，因为他也问过我们，就是咱们老百姓可能就觉得是不是在催啊，但是我向您了解况之后，就我们也一直给他们弄嘛。
4: 我们这块也在和税务对接过，也尽快给他办，因为我们领导也安排了这块。
3: 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过后我们要针对于上一周最新的问题来进行解答。大家关注到的康城平安苑14栋就一个单元电梯都没有监控，还有古天南的物业费为什么比雅典娜的要高啊？包括大家所说龙润园小区多处小路都是土路，出行不便啊。还有呢，就是在森香水岸丽景园27栋也是摆放垃圾箱位置不太合理，那么这些问题在半点过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6: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7: 管从你们的

0: 但是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1: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0: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在半点过后，我们针对于上一周最新的问题来进行解答。首先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康城平安苑14栋就一个单元电梯呢都没有监控，每天有人在这里排便放垃圾，给物业反馈说居民自己攒钱装监控，这个事情合理不可以来进行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康城平安苑的所属物业经理孙经理来进行的对接。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关于安监控或者是公共小区一些事宜呢，是可以动用维修资金的。那么这项流程是否已经进行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来听听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1: 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怎么回事，对吗？
2: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3: 我们是经济实用房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1: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映？
3: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把电梯的降箱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2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定不一样。我们几个员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1: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3: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他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0: 好，感谢孙经理，也是针对于这个电梯监控的事宜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的解答。因为康城平安苑呢，它是属于经济适用房，在最开始的设计之初啊，它的这个电梯里呢就没有去布设我们监控相关的电缆，所以它这个不光是资金的问题啊，首先布电还有包括孙经理所说的隐私权的问题，这个呢都要经过我们业主的同意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说到的问题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古田南的物业费为什么比雅典娜的要高，但是服务质量却还不如雅典娜的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首先向古田南社区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们听一下党委书记赵旭是怎么说的。
1: 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4: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石花物业公司。宝石花物业的话，在整个科马伊都是按照一平米1块钱去收费的。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4栋楼，宝石花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4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驻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
1: 因为这4栋楼它的招房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
4: 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1: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石花片区的这个 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4: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一个是我们的西苑小区，在我们的西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苑加起来总共有12栋楼，应该说是两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田南有2家，上下西苑各有1家。
1: 嗯，
4: 在上下西苑里面，我们这个天信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苑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苑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苑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苑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苑小区5栋楼。
1: 嗯。
4: 然后这个下西苑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

0: 并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苑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下西苑这五栋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苑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个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性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到达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下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南片区包括上西苑下西苑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2: 好，那这个是古田南社区啊，也是针对于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进行了全面的解答。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再次对接了雅典娜的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经理杨经理针对于大家心里的疑问又是怎么说的。
1: 想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服务的，它的物业费又是什么？
3: 雅典娜它有电梯，但是只有4栋高层，多数1到61栋都是多层。
1: 那么杨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一般是保洁呀或者保安是什么一个频次？
3: 保洁的话，我们是要求是每周星期至少是2次进楼道，就是说进行清扫。保安的话，每天就是随音相机巡查对小区，无死角的这种，就是去，因为我们是 A B 区嘛 ，A B 区每个门岗是2个保安员，就是都是不定期的去巡查。
1: 那像我们小区的绿化什么的，目前都是在正常就是维护什么的，没有出现过一些搬砖啊这样的问题，是吗？
3: 这个老旧小区难免的，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呢也在督促，就是绿化，只要发现这个，我们就督促他进行补种，及时浇水，这种每年都有。
1: 永生物业服务雅典娜小区是多少年了？
3: 从2005年 A 区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就20年了，21年了将近啊。最早以前那个雅典娜 A 区19到25栋，还有67到68栋车库和商铺是属于瑞基物业的，在2020年也是就属于永生物业，然后它的价格一直就是7毛。
1: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涨过物业费，一直都是7毛。
3: 对，就是说从2020年以后嘛，到现在就一直是7毛。
1: 你就想了解，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的？
4: 什么古镇的实在为康乃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最后的时间段，我们三部热线电话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21、75239022和75239003。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大家呢反映到，他说因为银河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导致房屋漏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银河社区来进行了对接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党委书记王麒麟是怎么说的。
1: 王书记，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上次我不是跟您对接了这个银河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不是把一家住户他屋给的这种漏水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 只是不是那个20几度那个？
1: 对对对，
2: 那个已经搞完了，已经7月13号师傅进场施工，7月13号、14号两天，然后把他那个防水的那个防污问题已经给他解决掉了，已经把屋顶那个重新做了那个修复。
1: 那确实是老旧小区改造给他造成的漏水，对吧，王书记？
2: 啊，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我不好界定啊。
1: 那个王书记，咱们银河小区它现在确实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2: 对对对。
1: 现在改造了什么程度？
2: 应该说是已经完成80%了。
1: 那银河小区咱们今年改造的项目是
2: 有外。

0: 用保温，有房顶漏水，因为我们整个小区比较大，有39栋，然后还有楼道里面的粉刷啊，还有换窗户啊、换防护栏这些，还有小院子的外墙保温。
1: 那这个事儿，王书记是咱们社区协调施工单位给他弄的，是吧？
0: 对，他前面应该也找过我们施工单位，但是我上午去找了我们施工单位负责人，他们说他们这样的，因为他们那个不是现在老旧改吗？这个涉及反映问题居民比较多，然后他们习惯这样的，就相关的问题他们做归类，然后叫施工人员来统一处理。因为他说他要是今天叫一个，明天叫一个，后天叫一个，他们说这个效率也很低，然后他们这边也不方便，他们都是做这个统计分类之后一波处理。
1: 明白了，就是前面不是说拖延不给他干，那确实
0: 对。
1: 要统一的去处理这些房顶漏水的问题嘛，对吧？
0: 对对。
1: 王书记。
2: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森湘水岸丽景园27栋楼栋之间距离本来就近啊，那么现在呢，每个楼栋单元门口都摆了一个绿色的塑料桶，每到周末早上出来就会看见各种垃圾，他觉得特别的影响整体的环境卫生和心情。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建议如实的反馈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经理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3: 就这样子，咱们这个小区呢竣工以后都是延续的，每个单元配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在那。咱们业主呢就随手一出一那个单元门，就可以把垃圾放到这个垃圾桶里头。那么我们物业这个有一个专门清运门口的垃圾的这么一个岗位，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单元的门前的绿色垃圾桶的垃圾全部收集完之后，倒到我们那个地埋式垃圾箱，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你想嘛，那我们多了一个人，多了个成本，那我们为何不尝试？是把它取掉呢，但是取不掉了，大家已经成习惯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丽景园的居民还是喜欢这个每一个单元门口、每一栋门口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这样方便。
3: 对，其实地面垃圾离我们其实也不远，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也就承担这块成本。
1: 但您的意思说，前期咱们也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大部分居民说我已经搬到这个小区，我就习惯了，你不要把我的绿色的垃圾桶移走，我还要跑到很远的去扔到地埋式的垃圾桶。现在小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3: 哎，对，而且我们这个27栋呢，有一个单元，咱们一两个业主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也专门派我们的客服到每家签字，但签字当中呢，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咱们物业规定的有效人数，所以这个绿色垃圾它取不掉。就这样子。
2: 好，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森湘水岸啊丽景园27栋关于这个垃圾箱摆放的情况啊，我们的这个物业方面呢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啊。那么确实，现在我们每个小区它都是有这个地埋式的垃圾箱，但是呢，为了保证让我们的居民出手就能够把垃圾放在我们的这个垃圾箱里，不用走太多的路，那么因此在前期每个单元门口是配备了这样的一个垃圾箱，再由物业专人来进行一个清运，再把这些垃圾箱里的垃圾清运到我们地埋式的垃圾箱，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予以一定的理解。那么当然，就像前期我们所说的，小区的问题大家定。如果说针对于这个情况，有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在单元门口没有必要再摆放这些垃圾箱的话，那物业方面呢也会酌情考虑。那么按照现有大家的意见的话，还是希望在单元门口能够有就近的垃圾箱，方便大家来扔垃圾。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金华小区卫生不好，他说而且呢很多草坪都干旱，物业呢没有人管，车子乱停乱放，物业也是比较严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对接到了宝石花物业，我们来听一听金华小区项目周经理是怎么说的。
4: 因为就是园区里面主干道，还有我们的绿化带，我们是每天早上有一次集中的清理，还有一次大的捡拾，就是白色垃圾。然后绿化带里面斑秃，是因为这两年老旧小区改造，也造成了很多我们的斑秃。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斑秃全部都已经把面积统计好了。今年天气太干旱了，没办法去播种，明年吧，明年会纳入我们一个不种的一个计划里面。
1: 那他说到咱们小区有车辆乱停乱放吗？我们小区有停车位，有没有湿化这种停车线、停车位？
4: 就是规划停车位，一定是经过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消防部门。你不能，就是我们不能随便规划停车位，这改变了土地的一个使用性质。
1: 金华小区我们负责的有多少栋？
4: 我们负责了金华20几栋。
1: 那环境卫生这样，那么在这里，既然我们的居民提到了，我们再跟保洁员再去督促一下，就是看
4: 好的，没问题。
1: 一下评测，好不好，周经？那么车子乱停乱放的这个，我们在居民群里也给大家说，因为现在小区里没有湿化停车位。那么我们现在小区的居民，那车都停在哪儿吗，周经理？
4: 都是在楼侧面。

0: 边宽一点的地方，他们就会停，然后楼前他们也会停，但是消防车拐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金华小区那边就是没有业主提出来非要画一个停车位，但是我跟消防前期我到项目场之后，我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我跟消防部门也打过电话咨询，这个改变土地的性质也可以让业主去可以去查一下。确实就是不是物业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区单方面能决定的，一定是多部门联合的。
1: 对，首先要看业主愿不愿意嘛，如果愿意的话。
0: 对，你愿意还要牵扯法律呢，他愿意了也不是说是一定可以，
1: 因为他本来小区就窄嘛，他肯定也不一定是。
0: 对，
1: 我就是也要在现场进行指导，他到底这地方能不能画。
0: 我们保安巡逻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遇到堵塞消防通道的车，或者这个地方已经很窄了，然后他非要并排停两辆车的话，我们保安人员会张贴那个通知单，就让他移车，还会在12123那个移车的那个网上面 APP 上面，他会给业主直接在上面把车牌号一输，会有一个短信。只是说这个每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月只有两次机会，车上有电话我们会联系车主让别人及时移开，就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全力把这些事情去做好，也会在业主群里面去宣传一下。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长征南门的门头听说要更新，那么什么时候会更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物业来进行了咨询和了解。我们来听一听负责人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3: 这边惠民的一个工程，然后它整个沿街商铺的那个就是门头准备要换掉，
1: 长征的这个门头也会换，但是铁门换不换咱们就不确定了。
3: 这个对，因为它那个方案里头没有写说要换这个铁门的事儿，只是说它那个门头会换。
1: 铁门没坏的话其实也不用换，它门头换了还是可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门头嘛，对吧？
3: 对，面貌就不一样嘛，全新的，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倒没说，
1: 但是确实有这个计划是
3: 确实有这个事儿，是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对接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吉祥苑五栋二单元的门口没有乘凉的凳子，居民呢找到几个坐的东西放在楼下物业，但是总是被清理掉，那么这个单元居民乘凉只能坐在楼下的井盖上，一单元有凳子但是都坐满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吉祥苑社区以及物业，双方向我们表示说呢，五栋二单元前居民自行摆放的木质椅子，它是属于易燃品，夏季呢天气燥热，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物业告知业主不要摆放楼前，所以这个是需要清理的。那么在此区域处，去年呢有新增设纳凉椅啊，但是还是不够坐。物业呢也一直在现场查看，想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装座椅，但是小区休息区位置有限，无法安装这么多的休闲座椅，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居民想在楼下乘凉啊，在休闲座椅都已经坐满人的情况下，可以自带折叠方便收纳的小座椅进行休息，这样呢乘凉完之后也方便带走。第二个是在平台当中呢，大家说众油公司后面有一个防风林，能否反映一下浇一些水，他说好多的树叶子都发黄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单位来进行了对接，他们表示说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啊，克拉玛依风沙大，水资源紧张。那这片防护林呢，是守护城区的重要绿色屏障，一直是有专人常态化来进行浇灌管护的。但是由于我市持续极端高温，日照极强，白天地表的温度很高，即便按时足量浇水，树木叶片水分蒸发速度远超根系的吸水速度，强光暴晒会造成叶片生理性的灼伤发黄，并非管护人员没有浇水。那么针对高温热害呢，我们也是和相关部门对接，他们表示说会加大巡查频次，持续做好林木养护，也请市民朋友们放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信息，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看一直在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7: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 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8: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9: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么穿的每一步都不一样呀？这个风筝不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有态度，更有温度。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三点到四点准时收听由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音乐陪伴型节目926
1: 一路畅通。
0: 中午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峰。
0: 啊，今天呢又是一个炎热的周五，
1: 周一的
0: 中午，
1: 对，
0: 特别的炎热啊。这个从周末开始我们应该已经做好了这个会慢慢变热的准备了啊。
1: 对，
0: 这样的天气虽然说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车里开着空调又听着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别样的享受。
1: 应该是一种痛苦。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有我在才快乐呀。
1: 因为你会把大家的确实

0: 杨洋在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他的短板啊。什么短板呢？就是智力有点
1: 跟智力挂钩就不好，就让人很不愉快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啊，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他所有的技能点都是分配好的。
1: 哦，
0: 就比如说每个人都是100分的技能点，就在制造杨洋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在他的颜值上
1: 啊
0: 撒了80分，
1: 哎呦
0: 啊，
1: 不错，
0: 智力上撒了1分。
1: 我现在的智力爬到这里还挺不容易的。
0: 对对对，然后在他的这个穿搭上撒了9分，
1: 哎呦
0: 啊，
1: 还有10分呢，
0: 体质上撒了10分，
1: 哦，体质也不好
0: 啊。对，所以你基本上就只能靠颜值来吃饭了，
1: 就是靠脸撑着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以后脸越来越大了怎么办呢？
0: 那不会的，
1: 嗯，
0: 你的这个颜值它不会随着年龄去掉分的。
1: 哦，
0: 那如果掉分的话，你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学习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智力值，
1: 去整一整之类的。
0: 哎，对，
1: 经过一些后天的努力哈，也可以。那如果按这个分数来分配的话，你觉得你是多少分？
0: 我满分也是100分
1: 啊，是100分，每个人都是100分吗？
0: 我的颜值呢是-5分，
1: 还在扣的
0: 啊？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我的总分就有105分了。
1: 哦
0: 啊，然后我的智力呢是90分，
1: 90分，
0: 对对对，
1: 对自己评价还挺高
0: 啊。就充满了智慧。
1: 那剩下的15分呢？
0: 剩下的15分在这个体育技能上。
1: 体育技能上，
0: 对，
1: 你又想说你倒杆子那点技能是吧？
0: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
1: 嗯，最近又学了什么新技能啊？
0: 没有没有，就是
1: 还是那老三样。
0: 那
1: 没有一点进步，
0: 把它精进一下就可以了。
1: 要不你多用用那90分呢？别荒废，别只用那20、30，
0: 也可以啊，
1: 对
0: 吧？对
1: 吧？
0: 那业余爱好是那15分嘛，
1: 哦，
0: 是吧？还有那90分呢？那是属于我通过我的智慧，能够走到这个栏目总监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普通员工和栏目总监差了80分。
0: 其实也没有差那么多了，
1: 但是我们位置都差不多。
0: 哎，对对对，因为你现在就是你靠颜值上来，我靠智慧上来。
1: 哦，这样的。
0: 其实就是
1: 你靠宫斗
0: 啊，
1: 我靠皇上喜欢，这个意思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啊。就我是甄嬛啊，你是华妃。
1: 哎呦，
0: 哎，
1: 对
0: 对吧？然后到后来呢，反正我把你得弄下去
1: 啊。哎，这么一说。也通了，
0: 哎，
1: 没想到我在《甄嬛传》里面可以饰演华妃这样的角色，
0: 是不是？位高权重，
1: 嗯
0: 啊，你还有一大表哥年羹尧，
1: 谁都不敢忤逆我，
0: 哎，对吧？然后差点因为他把你也给贬入冷宫了，
1: 这就是因为没脑子惹的祸。
0: 但现实生活中你也有一个年羹尧
1: 哦，
0: 啊，你的年羹尧那就是你的老公。
1: 哦，
0: 就敢打敢拼的那种，
1: 敢打又敢拼，
0: 啊，
1: 最后
0: 就是没
1: 把我一起拖下水。
0: 对对对，你看像不像？
1: 哎呦，没想到看《甄嬛传》这么多年啊！
0: 哎，把自己带入了，
1: 把自己带入，竟然活得这么凄惨。但前半生的荣华富贵也是享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有些历史啊，就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
1: 哦，
0: 对吧？
1: 以正衣冠。
0: 哎，你看看一些历史剧，你就觉得，
1: 嗯，
0: 啊，我在这个剧里面怎么这么悲惨？
1: 可以这样说了，你这80分的，哎，90分的智商也不用看《甄嬛传》了。
0: 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我也没有看过，我只是看过一些短视频。
1: 哇，那你这都已经分析到这么透彻了？
0: 那你以为呢？
1: 哎呦，这90分可不是白得的。
0: 那是啊，
1: 怪不得，怪不得。
0: 好吧，欢迎大家锁定5000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
1: 叫醒
0: 服务啊，有一段这个比较劲爆的音乐送给大家。
1: 好的，那音乐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中午好，我是杨洋。
2: 大家好，我是乐峰啊。这周呢，按正常来说应该是我代班啊。
0: 对。
2: 然后呢，杨洋今天是临时顶替了橙子的位置啊。
0: 我是主播。
2: 然后这个杨洋今天他就不应该叫杨洋了，
0: 叫，
2: 因为此时此刻你除了是杨洋本羊坐在这儿之外呢，你还是一个橙子，
0: 叫杨柿子。
2: 它是橙子，它又不是柿子。
0: 阳澄湖。
2: 然后你是个大闸蟹呀，你。
0: 旁边是大闸蟹了。我懂了吧？
2: 也可以，也可以啊。
0: 我既然是杨洋和橙子的结合体，那你就只能做大闸蟹了。
2: 哎，那我觉得，哎，你要是跟橙子，应该是一块去打麻将比较好。
0: 为什么？
2: 阳澄湖嘛。
0: 哦，就湖了。
2: 哎，
0: 这还比较寓意好啊，
2: 对不对？
0: 下次试一试，说不定就。
2: 是是是
0: 糊了，
2: 哎，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迷信啊，但有的时候你还真的应该去相信一些这样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些组合。
0: 对，万一呢？
2: 对吧？比如说像今天这个，羊癫疯组合
0: 啊，对对对，
2: 你看杨洋最近可能就要去医院了。
0: 不行啊，呸呸呸啊！
2: 看看脑外科，男的神经内科，
0: 看看我的20的这个智商能不能往上再升一升？
2: 10，没那么高
0: 啊，10又变成10了
2: 啊。
0: 怪不得脑子不太好呢，数字也确实有点记不清。
2: 好吧，这个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橙子虽然不在啊，但是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2: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在咱们克拉玛依，傍晚，就是那个天蒙蒙黑，但又没黑透
2: 啊，
0: 然后呢又很清凉又很凉爽。
2: 那个地方那个时间凉爽个鬼。你是产生什么幻觉了吗？
0: 但是他说的是啊，傍晚这个时候，
2: 对，
0: 适合散步纳凉的好去处
2: 啊。那叫纳凉，不是很凉
0: 啊，不是很凉。
2: 哎，
0: 如果很凉的话，可以去地下室待一待啊，
2: 啊真的
0: 是凉的。分享一下各位觉得适合纳凉散步的好去处，一些宝藏的地点，跟我们说一说。
2: 哎，对啊。
0: 微信平台可以搜索克拉玛依融媒，这个在里面关注之后，在里面进行互动，文字、语音、短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2: 对，没错啊。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纳凉的一个人。
0: 你懒呗。
2: 是的，我相对来说我是有点懒的那种。
0: 是不愿意散步还是不愿意纳凉？
2: 都不愿意。就是换个说法啊，就是我不太愿意动。
0: 哦，不愿意出门。
2: 哎，对对对。
0: 我不信。
2: 真的，这是真的。
0: 那每周五晚上也不出门？
2: 每周五晚上的不一样。
0: 每周五晚上是固定节目啊。
2: 对，周五晚上是因为杨洋，我跟杨洋关系比较熟一点啊。
0: 对。
2: 杨洋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每周五晚要跟一个朋友要去打台球。
0: 对。
2: 啊，所以说就是，而且你也知道，就像我这种就相对来说比较胖的这种。

0: 真的是有点怕热的。
1: 那去的地方必须得有空调
0: 啊，对，嗯，所以我觉得最适合纳凉的地方应该是哪儿呢？
1: 哪儿呢？
0: 惠家。
1: 哎呦，逛超市或者是逛商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不错。
0: 但是我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就是惠家到了晚上，一般来说大概十点或十点半他下班嘛，
1: 要关门了。
0: 对。
1: 啊，那个地方就不适合这个话题，因为他说的是傍晚去纳凉。
0: 我要温馨提示的不是这个啊，他在临下班前，他都会那个就是广播就通知啊，
1: 哒哒哒，
0: 我们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嗯啊，怎么
1: 想纳凉的乐风赶快出去。
0: 然后他在这个时间呢，他会把这会儿门还没有关，
1: 没关，
0: 因为他店里面还有很多人，他往外走嘛。
1: 对。
0: 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各位，
1: 是吗？
0: 就是我是星期六晚上的时候从汉博要回家，
1: 嗯，
0: 我的车是停在就是最靠南林桥那边的那个停车场了，
1: 嗯，
0: 然后我在汉博，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哎，那会儿虽然他已经广播通知那个什么要下班了，
1: 对，
0: 但大门是开着的，
1: 嗯，
0: 我从正门进去，
1: 嗯，
0: 我从后门出来不就能享受一点凉快的空间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比在外面要凉快的多，
0: 哎，对吧？
1: 嗯，
0: 但问题就是等我进去。从正门进去，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到后门关了。说先生不可以再进了，
0: 不是
1: 我们要下班了。
0: 不不不不，他那就没有人，
1: 嗯，
0: 他门锁了。
1: 哎，对了，从广播通知那一刻起就自动落锁了
0: 啊。然后他通知完之后，他绝大多数时间就除了一个大正门之外，就肯德基旁边那个门是开着的之外，
1: 嗯，
0: 其他门所有门都就已经开始落锁了，
1: 然后全部关掉，
0: 对，
1: 不给你纳凉的时间和空间。
0: 然后我又走到那个就是卖电器的那边那个门，
1: 嗯，
0: 那边也不开。
1: 不要再钻空子了好吗？
0: 然后我就又走回来，走到大门出去，然后又都从外面。
1: 可以了，免费空调也吹了20分钟了，对吧？在里面有点冷了吧？出来要暖和。
0: 所以我要温馨提示大家的就是，当惠家那个下班的广播响起的时候，
1: 嗯，
0: 你就顺着大门往外走，
1: 对，
0: 或者直接走到地下车库开车走，
1: 嗯，
0: 对吧？其他的门不要响啊，那些门它都关了，你知道吗？
1: 那些门不属于你们了
0: 啊。
1: 对，任意门只有一个。
0: 你不要在那绕来绕去，到最后还得从那个大门出去。
1: 对，走来走去把自己给走恼火了。
0: 哎，
1: 这个空调我是真吹不上。
0: 好了，这是温馨提示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绝大多数的台球厅是比较合适的。
1: 我不这么认为。
0: 有空调。
1: 空调确实打得很足，
0: 嗯，
1: 但是空气不好。
0: 空气不好。
1: 空气很一般。
0: 现在好一点的那个就是。球厅，
1: 嗯，
0: 它是有新风系统的，
1: 嗯，但是就很害怕里面有爱抽烟的人。
0: 一看你就没有去过那种很高级的那种球厅了吧？
1: 那就看乐风哥哥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
0: 嘿，你这技术不值得。
1: 我这技术就适合9.9块在那无人自助那里，是不是？
0: 不，那都高了，你应该适合1块钱一局的夜市地摊，你知道吗？
1: 现在还有1块钱一局吗？
0: 应该没有了，
1: 那种地方不能纳凉。
0: 石头应该有。
1: 回不去啊，关键那种地方也纳不了凉啊，那种地方纯搁外边切磋球技，啊，
0: 对，
1: 嗯，但是我不得不说民间高手很多
0: 啊，那是，
1: 啊，
0: 嗯，
1: 有
0: 在这儿呢，
1: 有你去我们那1块钱一局的地方你试试，
0: 哎呀，
1: 一晚上让你掏个180的，
0: 不，那不行，
1: 谁输谁掏钱嘛，一般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那边
0: 的
1: 规矩
0: 是
1: 这样
0: 的、啊，
1: 嗯，
0: 对。咋的？你还开过夜市，摆过球桌呢？
1: 哎，我爸摆过。
0: 我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跟他切磋到。他以前是那种一杆清台的人。
0: 哈，我也可以。
1: 对，你是后天的吗？他是天生的，他没有学过，也没有练过。那个年代，
0: 他是不靠眼睛瞄就可以打进去吗？
1: 那又哪是瞄？有手感觉？
0: 那不一定，你知道吗？有一个
1: 男人的第六感，
0: 有一个器官叫有眼无珠，你知道吗？
1: 就是天生吃这口饭的。哎呀，路终究是走错了。
0: 也对啊，
1: 对吧？
0: 啊，好吧，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就太阳落山之后，这个傍晚的时分，
1: 嗯，
0: 去哪里纳凉或乘凉是比较好的呢？
1: 对，是你家楼下哪个小区，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下，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
0: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真的温馨提示一下，白羊河大峡谷真的太棒了，
1: 真的。白羊河大峡谷，说说看，我没去过。
0: 我是在。一个月前带我们家孩子去的，
1: 嗯，
0: 车可以进，
1: 嗯，
0: 你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啊，凭克拉玛依身份证呢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1: 我有啊，

0: 是克拉玛依户口吗？
1: 我是啊。
0: 你身份证号都不是65203的。
1: 不是，但是我这上面写的是克拉玛依、哦、哪哪哪人。你不懂了吧？

0: 就凭克拉玛依身份证，人是可以享受半价的。
1: 不论大人小孩是吧？小孩免费吗？
0: 小孩你得看多大。
1: 嗯，
0: 就太小的可以免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车是一个车好像是20块钱。
1: 哦，
0: 一个人大概就10来块钱。
1: 那车和人如果都要进去的话，是要收两个费用的是吧？
0: 对，车是车的费用，
1: 车是车的费用，人是人的费用。
0: 对对对，
1: 分开。
0: 你要车不进的话，你也可以人进嘛。
1: 可以，
0: 对吧？然后里面有河，而且有那个就是河流过那个路的一个路段。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相当于浅滩的那种。
1: 哦，
0: 然后有好多人就会坐在那个浅滩的旁边。
1: 嗯，
0: 然后就会指挥你车赶紧过，赶紧过，然后你呲把它弄一身水，他会觉得很好玩。
1: 真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哇，还有这种。
0: 对，
1: 搞刺激的人
0: 啊，就像这样的浅滩，整个里面有6个还是7个，
1: 嗯
0: 啊，每个浅滩都会聚集很多人在那周围
1: 淋水
0: 啊，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露营营地，
1: 嗯，
0: 露营营地里面就是有帐篷，
1: 有，还有小木屋吧，
0: 蒙古包小木屋，然后
1: 还有车房车，
0: 好像没有房车，
1: 你是在哪一个露营基地啊？
0: 就是在白洋河大峡谷里面的
1: 哦，
0: 它里面有那个就是有帐篷，然后在里面可以烧烤。
1: 嗯，
0: 它
1: 如果自带帐篷的话可以吗？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哦，
0: 然后那个再往最里面走有一个漂流，那个漂流还是挺好玩的。嗯，
1: 漂流我很爱。
0: 然后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我认为价格相对来说有点高。
1: 多少？
0: 一个人就不分大人小孩。
1: 嗯，
0: 因为他小孩也可以玩，他不是那种特别
1: 特别激流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就像我带我们家女儿，然后玩一个人是120块钱。
1: 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一共120。
0: 不，一个人是120。
1: 哦，
0: 两个人就240块。120还是110，我具体想不起来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克拉玛依的身份证好像是90几块钱。
1: 嗯，
0: 但是也是
1: 那天你没带身份证啊？
0: 带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也是小孩，也是打折，他不会给你免票。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从上面漂流下去，然后它有下面有个车，
1: 嗯，
0: 再把你从拉回到那个漂流的起点啊。
1: 还能再漂吗？
0: 不行了。
1: 哦，就是这交一次钱就享受一次的
0: 待遇。对对对对对。
1: 哦，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毕竟漂流嘛，在，
0: 嗯，
1: 克拉玛依市区当中还是感受不到的。
0: 对，然后那个就是，注意就是你要去这边玩的话呢，
1: 嗯，
0: 大人小孩最好是带上泳装。
1: 哦，
0: 如果没有泳装的话，你最好带上换洗的衣服、裤子和鞋袜。
1: 上次变成落汤鸡回来的是吧？
0: 我倒不至于。
1: 嗯，
0: 因为玩漂流的时候呢，你整个人身上都是湿的。
1: 嗯，
0: 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就落差的那个地方，
1: 就是落下去就会变湿。
0: 对，
1: 嗯，
0: 然后落下去之后变湿之后呢，你要知道皮划艇里面的水它是出不去的。
1: 哦，对，
0: 然后你就基本上你是坐在水里的。
1: 哦，是。
0: 对，然后这个情况，就等我出来的时候身上都已经干了，屁股是湿的，嗯，还在往下滴水。
1: 不要以为乐风，
0: 你
1: 要不要随地大小。
0: 然后那个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嗯，那个因为我刚说有一些那个就是跟那个浅滩，
1: 嗯，
0: 大家可以在那边玩水。
1: 嗯，
0: 你要没有带，当然你要不换泳装其实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一定要带一双拖鞋
1: 啊
0: 因为那个石头特别硌脚，我没有带，你知道吗？
1: 光着脚确实有点受罪
0: 啊。
1: 你是免费去做 SPA 去了，
0: 啊，真的每走一步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就是你要在水里玩，要玩水的话，
1: 嗯，
0: 你要小朋友肯定要带着水枪啊，
1: 嗯，
0: 还要带着那个就是什么喷水的一些玩具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就过往的车，然后有的人可能不希望被水淋到，有的人可能就专门在那寻那个刺激，
1: 对，在等。
0: 那，啊，然后那你可能很容易就被水淋到喷到什么这些的，
1: 嗯，
0: 那你最好带一身换洗的这个衣服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还挺不错的。因为最近看这个咱们柔媒发布的一些视频嘛，
0: 嗯，
1: 我们这个来的几个大明星
0: 对，
1: 也在这个白洋河大峡谷漂流。
0: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
1: 感觉体验很不错。
0: 对，
1: 就挑一个非常适合的。哎，他晚上就是像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漂吗？
0: 嗯，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去的是
1: 白天。
0: 对，我大概是早上11点出发，
1: 正早
0: 12点到。
1: 哦，
0: 然后到了之后在那边的营地里面，因为带了有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就在那边玩玩玩玩玩，大概是4点多5点的样子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了。
1: 哦，
0: 下午的时候确实人非常多。
1: 嗯，
0: 早上就我们去那会儿，像我们玩漂流的时候。周围都没有人的
1: 哦，
0: 但下午的时候你要去的话，可能都要排队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赶早的话，
0: 嗯，
1: 人还比较少。
0: 对对对，
1: 如果社恐的话，咱们早上去。
0: 嗯，
1: 如果就社牛的话，就喜欢人多一起玩的话，
0: 嗯，
1: 中午到下午之间。

0: 间，
1: 对，
0: 可以选择过去。
1: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适合
0: 休闲的
1: 休闲纳凉的一个地方，
0: 好去处啊！
1: 真的就是因为你身上只要沾了水，
0: 就很凉快。
1: 对，再热你都不会感觉到特别热了。
0: 怪不得我最近看你晒黑了一圈呢，
1: 而且我又晒脱皮了都，又褪了一层皮都。
0: 蛇吗你是？
1: 因为我现在很容易被晒伤，
0: 嗯，
1: 到了这个年纪就很容易被晒伤。
0: 到了某个年纪，
1: 好了，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
0: 好，那想听什么歌呢？给大家送上一首，
1: 就这个吧。
0: 好，比较快乐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0: 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间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为您播出的92.6
1: 一路畅通。
0: 中午好，我是杨洋。
2: 大家好，我是乐峰。今天的组合是羊癫疯组合。
0: 是的是的，今天让大家笑到癫疯。
2: 倒没有啦。主要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和一些医学常识啊，
0: 知识和医学常识方面的巅峰。
2: 对对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告诉我们，
0: 让乐峰给你把脉问诊一下。
2: 我们通过一些表象就能够知道你具体是哪个地方出了一些毛病。
0: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羊癫疯组合，就是脑部有点问题。
0: 今天就是和智力挂钩，就是抹不开边了呗。
2: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说到的是在咱们克拉玛依，你认为在傍晚时分可以去散步和纳凉的地方，好去处都有哪些？
2: 对，其实我刚才说了一个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动的一个人。但你要知道有一句老话说特别好，
0: 什么？
2: 生命在于运动。
0: 对。
2: 对不对？其实你要只要运动起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咱们几大公园就能见到一些跑步啊散步的一些人，其实都挺好的。
0: 对，
2: 比如像健身公园，还有那个就是
0: 自家楼下
2: 世纪公园，还有你现在有很多这个咱们小区门口的口袋公园，
0: 对，
2: 其实也挺好的。也包括金龙湖这个环湖漫步，昨天有看到金龙湖有一个环湖夜跑。
0: 对，而且是荧光跑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很好看，很好玩。
2: 因为离我家特别近，我在窗户上能看到。
0: 对，窗户上远远的望了一下，这年轻真好。
2: 对对对对对，
0: 不属于我的狂欢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去跑的话，踩着别人踩着都不太好。
0: 那倒也是，毕竟体格子还是相对来说壮一些，
2: 对吧？其实杨洋也不太适合这样的一个运动了。
0: 对
2: 啊，因为杨洋去了之后呢，怕那边有烤全羊的把你给炖了。
0: 大家跑饿了是吧？看着我就闻到羊膻味儿。
2: 80倍，
0: 哎呦，
2: 朋友来了。
0: 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昨天晚上是在这个金龙湖，是有一个荧光夜跑的一个活动的。
2: 对，是的。
0: 但其实整个八月呢，活动也是相当的充裕，无论你是在克拉玛依区、白点滩区，还是独山子区，或者是乌尔河区，都能够体验到精彩丰富的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
2: 石河子区没有活动吗？
0: 现在不在那个地方，不了解不知道，不晓得。
2: 对对对对对，
0: 嗨，真的是。
2: 来吧，
0: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5号，今天3号，这是第3天的活动了啊。
2: 对，
0: 在市文化馆的美术馆举办。是一项科技赋能数字创新青少年数字艺术创作工坊打造的本土首个针对青少年的艺术培训，将本土艺术元素和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发散思维，启迪智慧。
2: 哎，我这两天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在8月5号6号吧，晚上新疆的一个相声社团
0: 有
2: 啊，
0: 还不错呢。
2: 对对对，然后会在克拉玛依演出啊。
0: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会介绍到啊。
2: 好，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叫唱响新时代，共筑中国梦。
0: 对，
2: 克拉玛依是我们村的歌啊，群众歌咏活动、
0: 你应该报名了吧？
2: 没有。
0: 你歌喉这么响亮，你不报名？
2: 我应该当领唱，但至今没有哪个队伍请我当领唱。
0: 你不配。主要是你的这个才华，没有被大家发现。
2: 对对对，
0: 如果发现了，拿两块拿带着去吧，别来沾边。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8月9号，市群艺馆啊。这次合唱比赛组织各族群众、各队组队来参加。演唱《红色主旋律》、民族团结，还有乡土乡情之类的这种合唱的曲目啊。
0: 是的。
2: 活动以歌声来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的赤诚之心，弘扬奋进新时代精神。通过集体合唱，增进邻里友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乡村向心力。以群众文艺厚植家国情怀，用嘹亮的歌声携手共筑中国梦。
0: 哎，不错不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参观一下。还有就是在八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属于咱们中国人的
2: 浪漫
0: 七夕节。
2: 哦，
0: 以丝作饰，木刻铜。
2: 今天我不跟你过了啊，
0: 谁想跟你过一样，真的是、在咱们的2026年的8月16号。
2: 真的？
0: 对呀、
2: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呢，
0: 但17号才是七夕节。
2: 啊，无所谓了。
0: 嗯，啊，这一天那你就可以去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的，比如说你心爱的人或者是暗恋你的人也可以去了，就在这一天。
2: 啊，那没有，那没有。
0: 八月十六号这一天啊，咱们在市文化馆美术馆的234教室，有一场这个邀请了掐丝珐琅线。

0: 及代表性的传承人亲自授课，将掐丝珐琅这一非遗工艺升华为勾勒爱情试验的浪漫举动。通过木刻同心，点名在坚固的胡桃木上刻下同心之约，寓意爱情如木般恒久。
1: 不跟水泥一样才算恒久吗？
0: 哎，不是，木头大家都知道，就树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是一圈一圈的年轮吗？有十年、一百年、一千年，就是和钻石有些区别了啦。以前是会形容这个钻石很久远，现在是
1: 一颗就破产。
0: 对，现在是胡桃木，就是木质类的也比较恒久了。
1: 我跟你说，
0: 像是爱情，
1: 有很多木头的价格比钻石那可贵多了。
0: 对啊，
1: 比如说金丝楠木。
0: 对啊，
1: 对，
0: 还有什么黄花梨木
1: 啊，
0: 不错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国风文化沙龙啊，这样的一个制作体验的活动啊，叫新疆小羊手作活动，这是一个最近网红的一个小羊。
0: 对，我看。他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漂亮的帽子。
1: 对对对啊，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22号的市文化馆美术馆124的教室啊，带来全网火爆的西域萌羊 DIY 的这种体验啊。现场已经备好了小羊的胚体、爱德莱丝绸还有民族花帽、水钻配饰，老师会手把手的教学大家自由的搭配装饰，亲手打造专属的文创小羊，在指尖创作中感受新疆民俗魅力，收获软萌独特的手工纪念小摆件喽。
0: 怎么样，这个活动是不是比较吸引你带着你们家宝贝？
1: 应该是的。
0: 可以啊，一定要看好时间，8月22号。
1: 对，
0: 在市文化馆，不要走错地方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图书馆的暑期惠民活动，也是有的。就爱读书的小朋友们就可以在2026年的7月29号一直持续到8月22号的这一时间段，在市图书馆举办的这个绘本讲读活动。每周二、周三、周五、周六各开设一场，精选了这个传统文化、民族团结类的优质绘本，借助绘本故事开展宣讲，潜移默化的培养青少年儿童的民族认同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是的，那在这个8月16号还有一个主题活动啊，是书香雅韵，
0: 也在市图书馆。
1: 七夕啊，在图书馆的活动，讲解七夕传统民俗的文化，带领读者体验这个嫖妻扇
0: 哦，
1: 滴胶书签，感受中式的一种浪漫了。
0: 这个也算是一个动手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是的啊。
0: 还有这个在8月23号城西的古北社区，有一些这个典籍里的非遗，讲宋代点茶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是学习的一些技能。
1: 我刚看成了宋代的茶点，哎，还有吃的。
0: 哇，果然爱吃的人走到哪儿都不会饿。
1: 那必须的啊。
0: 对，
1: 在7月到8月，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还有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活动啊，能够体验职业体验，了解图书馆基本功能，实践图书分类上架顺架这样的一些工作啊。
0: 据我所知，这个图书管理员他是需要报名的，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市图书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详细的报名，然后选择自己要这个去当管理员的这个时间啊。他一个好像就是一周的时间就做完了。时间来说相对较短，我们要仔细的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叫四季同读阅读挑战赛，这也是整个7月到8月在市图书馆，小读者阅读书籍之后呢，记录感想，完成4本书的阅读打卡任务就可以了。
1: 对，同时还有这个同读绘本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也是一个小活动啊。内容跟刚才那杨洋说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啊，
0: 差不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可以让我们孩子们就是更多的了解书本上的知识。
1: 对，
0: 这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多读读书，
1: 颜如玉。
0: 对，多读读书总是好的呢。
1: 那是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3:54了。相信各位朋友们已经行驶在这个上班的这个路途当中，或者是已经到达单位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1: 没错，那最后呢，还是会用一段音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相约在午间的一路畅通喽。
0: 我是杨洋，
1: 我是乐芳，
0: 拜拜，明天见。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说这个宝宝干什么？你能不能一个天马行电话传到刚才所说拨打幺幺九报警，并且准确说出了家庭小事？
1: 人家一点没耽误啊，
2: 没错啊。
1: 第二步啊，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准确的，就在操作上拔下了这个电源。
0: 没错，这就是意思了。
1: 因为他们刚才是那个电器着火了啊，人家立刻拔下了电源。
0: 嗯，接下来就更神的就相当于。小宝宝跑去厨房，用小桶接水灭
1: 火。哇，您瞧人家这仪器操作，一点错都没呀！
0: 而且一气呵成。
1: 不是说，哎呦，这孩子他爸是消防
0: 员吗？那接水呢？这个男孩啊，据报道，是因为是在幼儿园，经常给孩子们教一些消防常识。
1: 哎，你看，说明这孩子上课认真了。有的孩子眼睛，可是他就觉得这眼睛就是演戏，嘻嘻哈哈的啊，就没把它当事儿。说明这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就平时认真听讲，关键的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孩子干得真漂亮。
0: 没错，那提醒一下啊，带电设备着火后，咱俩不记得要用水来扑救。
1: 对，估计孩子是找不着这个泡沫灭火器啊。
0: 对对。
1: 不过有用水灭，人家是先拔电源，也算是个正确操作。
0: 没错。其实咱们这个不提倡未成年人贸然抢救火，遇到类似的事，还是应该躲到一个安全地带之后拨打幺幺九。
1: 是啊，旁边没大人啊，这会儿孩子要能嗓子能顶死半边天，
0: 没
1: 事，有大人还是打人上。
0: 对，最后呢，为了避免啊幼童发生各种意外，不要忘了提倡家长最好还是别碰人。
1: 是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父母是看上你聪明孩子哈，那也不是嘛，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有朋友说幺幺九都不知道拨打，可能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开了门，然后自己上去找邻居，甚至呢有的自己就出去玩去了，话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说啊，这家长您可千万别大意。咱们国家呢，关于这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在家的这个法律只有广州有，其他城市没有。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没有这个法律，咱们心里也得有这个道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完了这个宝宝的法律事件，

0: 是你如果中间有保护伞，
1: 我就说不是
0: 了。所以我特别不赞成高层的保护。你像这个本身三项系统的这个保护应该没有防范的作用。难道隐形又怎么能够防范呢？谁能上去？你跟一个隐形护栏就够了。咱们看望而却步，能不能有什么事儿？只不过是这酒把那个后续的隐形丝剪断了，您就可以逃生了。所以四乘五乘以上，千万别安防盗网。
1: 告诉他，防盗就是告诉他，对不对？还是
0: 防盗？是啊，所以这个防盗网它固了安防，它固不了消防。那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防盗的小孩，好多人说，哎，这现在有防盗，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那就得困住，有的时候咱们有这个同步的关系，

要看清楚我们使用的反电器的绳子的米数。一般一层楼有三米高，如果我在发射位置在十楼，反电器的绳子长度就应该达到30米以上的高度。如果达不到长度，就建议大家立

0: 困难一些，并且想想您不能面对。
1: 没错，这就是每天所谓的问题所在。想一想，我们在任何时刻关注的，不管是
0: 那您想，这样的话，您有的这个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三个专门为我们三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

声音。

次演出，小女儿梅艳芳都认真地在后台看着哥哥姐姐们表演。看到高兴的时候呢，她就摇头晃脑地模仿。看到她这么喜欢表演，梅妈妈索性就让她和姐姐梅爱芳组成了姐妹档。那一年，梅艳芳只有四岁。当梅艳芳用稚嫩的童声在台上唱着《卖花姑娘》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将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甜美细腻的风格为主流的，但是梅艳芳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凭着她一身时尚不羁的形象和大胆前卫的表演，红遍了香港。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时代。虽然基于粤语的地域性，她的歌曲传唱度在当时有所局限，但是呢，毫无疑问，她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包装时代的先行者。而除了在音乐界方面的贡献之外呢，其实他在电影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有人说，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和钟楚红四个人是代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实际上，梅艳芳是歌手出身的，最初演戏的时候是算作副业的。可是呢，1988年一部《胭脂扣》让她轰动了香港，凭借此片，梅艳芳一举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

算漂亮，瘦削的脸，迷离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但是她有一种气场和吸引力。2003年12月30号凌晨2点50分，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导致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4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娃娃变成了一代巨星。生前她一直想到内地来做演唱会。2003年的冬天，她拿到了2004年初春北京演唱会的批文，但是她却没有能够挨过最后一个冬天。作为明星，梅艳芳的前缀很多，比如说全能艺人、亚洲天后、百变女王、东方麦当娜。但是作为女人，她的情路非常的坎坷，每一次恋爱她都冲着结婚而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披上过一次婚纱。她的朋友遍天下，但是终究没有遇到那个可以成为丈夫的人。在她知道自己患了宫颈癌之后，在治疗期间，她开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披上了婚纱。穿着婚纱，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穿婚纱好不好看？但是错过了时间很可惜。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我自己错过了。每个女性的梦想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人生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有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以为我28岁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我希望我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呐！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位想的太多，便会作罢。一直拍拖，一直同居，不要做太多不是的。女孩的梦想和男孩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我想对大家说，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

0: 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你学会了。
3: 您家书信云集。

0: 强。
1: 哦。

0: 着多别扭啊。
1: 哎，各位旅客注意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大家的住宿统一的安排一下。
0: 哦，
1: 请自己到房间去。
0: 嗯，
1: 注意开刀的去五楼，上行的在三楼，开膛的到地下室，自杀的去单间。
0: 嗨，这四位一个都活不了，
2: 受得了受？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其实并不乱，
0: 这都是什么单位的？
1: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开刀的就是开封刀具厂的，上行的呢是上窑模型厂的，开膛的是开滦搪瓷厂的，自杀的是自贡杀虫剂厂的。
0: 这谁听得明白啊？
1: 旁边坐着一位上海吊车厂的。
0: 是啊，
1: 听完了之后提了皮包撒腿就跑了。
0: 他跑什么呀？
1: 不跑非叫他上吊不可呀。
0: 哎，他给吓的。
1: 也别说，有一位青年朋友没走，乐呵呵的在那儿静等着叫呢。
0: 他是哪儿的呀？
1: 三联书店的。
0: 这位怎么不走呢？
1: 他等着叫三叔的。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欣赏，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山西。

0: 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曲陕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这首歌曲呢，啊，对，不像是啊，人说陕西好风光，或者是什么叫城山啊、汾河流水这样的经典，但是它欢快而喜悦。有没有觉得每首歌曲背后其实都是蕴藏着地域，同一个地域人有着共同性的一些性格，包括人文特质。陕西地处华北高原，位于黄河中游，它的面积呢是15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是2500多万。除了有极少数的回族和少数满族人散居在全陕西各地之外呢，陕西基本上也是单一的汉族地区。这个陕西省啊，除了这个晋中、晋南、晋东南，还有像大同、宜宾等等5个盆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土石山区。主要的山脉啊，像中条山、太行山、五台山、衡山、吕梁山等等。汾河，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汾河呢，就是从晋北的宁武发源到晋南的河津，注入黄河，纵贯南北，也是陕西省内最大的河流。山西的四邻，东边和河北接壤，北面和内蒙相连，西和南是以黄河为界，和陕西、河南两省隔河相望。在经济上呢，山西除了少数的林牧业之外，历史上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也是盛产，因为盛产煤炭而闻名于世，所以又是中国的煤炭之乡和能源基地。陕西也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我们说，它既是古老的戏曲之乡，同时也是民歌的海洋。那提起陕西众多的歌曲当中，如果说最为著名的这个地方民歌，恐怕要数这一曲吧，叫《溪口》。提到陕西，很多人尤其是老人，首先会想起的大部分也是这曲《走西口》。

西口。这是广泛的流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的民歌小调。走西口的背景呢，乃是历史上的晋西北地平民居、灾荒频繁的悲惨现象。人们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到内蒙的包头、后套一带去谋生，或者是来长工打短工，或者是挖煤，还有搬船，也就挣得几个工钱养活全家。他们往往是春去秋归，年年如此，有的则数年不归，有的甚至有去无回，家里留下妻儿老小的无依无靠。所以有这样的唱词说：“何取报德州，十年就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放口袋。”因为从山西的河曲地区直到内蒙古的西部，都必须经过故城西口，所以呢，就称这种外出谋生的活动是走西口，或者说是跑口外。而这首歌曲的名字也是因此而得名。丈夫出外磨难，妻儿在家凄惶。生离死别，相互思念着，这种特殊的生活现象孕育了一系列的走西口。其实各地流行的走西口呢，在词曲上虽然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情调、格式还有音乐的走向都是大体相同，都是比较高亢悲怆，表现了真挚和缠绵之情。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山西。那受到了歌曲《走西口》的影响，会不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这山西民歌好像听起来大部分都是高亢悲怆的风格啊？”实际上呢，山西民歌有它截然相反的一面，那就是委婉而清秀。有相当多的这个民歌都是清新而活泼的，歌词十分的风趣，却又直抒胸

主题各个音乐之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山西。山西的交城，交通的交，城市的城，交城县啊，这是山西省吕梁市的下辖的县，是在吕梁山的东边，山西省的中部，是晋中盆地的西缘。这个交城呢，是距离省城太原市51公里，可以说是吕梁的东大门，临近太原的近郊县，中国的公路主干线307国道纵横交汇境内，还有许多的高速公路交汇于此。交城县呢，是具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交城的古书、交城的莲花烙都有着浓郁的交城特色。这个地方呢，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是在文字当中看到过它，也是抗战的老区，同时是在一首歌曲当中，也让我们更深刻的知道了这个地方交城。因为根据交城民间的传说啊，还有有关资料反映，交城人不开龙门曲，开甘泉曲，他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后来呢，唱出了那首著名的《交城山来交城水》这首歌曲，直到解放才开通了甘泉曲。于是，歌曲的曲谱从此有了欢快的旋律，《交城山》。

神奇的水。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其实说是旅行，可是你知道这景点说的也不多，因为是音乐节目，我们在音乐中神游，只能是提纲挈跟大家点到为止。但是啊，山西民的歌词，我相信您一定也有所感受，它极其的生动，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种来源于生活的生动歌词，也是让我们的听众赞叹不已。很多的音乐工作者也是不辞辛劳来到山西采风，听他们的挖掘真谛啊，像走西口、看秧歌、绣荷包、上青井、桃花红、杏花白等等民歌是广为流传。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有人曾为批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三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

0: 须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 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龙参加看望活动。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乌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2: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 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
5: 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和7.9%。 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6: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8: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7: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9: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0: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1: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4: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5: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4: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 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5: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6: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6: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8: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7: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0: I want your food.
1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 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9: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

0: 多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魔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魔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那个有人说，哎，是那个五

0: 十岁的嘉欣吗？
1: 我刚刚说是年纪大的嘉欣，当然叫嘉欣的朋友肯定是特别多。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嘉欣总有一种给人感觉很好的寓意。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
1: 咋不好？
0: 他去找工作，你好老板，我要嘉欣。老板直接把你赶出
1: 了。我跟你讲，这是 HR 不好的点，你知道吗？老板问他，哎，看了这么多的实习生啊，你觉得哪一个你最想要？那 HR 说了啊，我想要那个嘉欣。老板轰一下就把他踢出去了。
0: 我
1: 他其实想要的是那个嘉欣。
0: 你等会儿，你那个刚才那个模仿的好像不是 HR， 好像是广播节目部的某副主任。
1: 我没有模仿任何人，我就是在演绎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而已。今天直播间人挺多啊。
0: 对，
1: 哎、
0: 这个
1: 先说跟大家问声好吧，行不行？
0: 这样子说，
1: 先说你自己。
0: 等会儿，我今天不仔细。
1: 来来来。
0: 长得嗨，大家好，哎，这我们的大宝贝儿来了啊！
1: 你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个大宝贝儿？
0: 就他在我心中分量很重，很大，
1: 已经大过你的皮囊了吗？已经
0: 就快撑破我了。
1: 你是把他吞下去了吗？
0: 无所谓。
1: 跟大家打个招呼，你是谁？
0: 大家好，我是老方。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啊，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1: 还有我们对面，有一位新朋友，
0: 也是个大宝贝儿。哎
3: 大家好，我是小曹。
1: 哎呀，你看人家叫小曹，不叫大曹啦。大曹、小曹落玉盘。
0: 你这话说话就说得很奇怪，咋的？落哪个盘了？朱石曹吗？
1: 926快乐吧，这个非常有潜力的潜力盘。
0: 那个溜溜梅今天的造型是要去约会吗？
1: 管你什么事哦，不能这样跟听友说话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些新人在直播间里，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会显得我特别的没有就是对听众的一些友好态度是吧？
0: 没有文化。
1: 小曹听声音就很有青春活力哦。
0: 那是。
1: 哎，你之前可是这么夸我们的星星的哟。
0: 啊，那个你看啊，土豆炒洋芋说小贤已经走远了。没有走远，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1: 对，
0: 其实他就是小贤。
1: 可咸可甜嘛，他是、啊、
0: 哎，无所谓，咋样都行。
1: 小曹单身吗？小曹，
0: 哎呦，
2: 单身，
1: 你看多好。小曹，你可以话筒拉近一点，大点声。
0: 小曹找对象相对来说有点困难。
1: 咋了？你说你找对象困难就算了。
0: 对，我找
1: 像你这样的人找小曹是有点困难。
0: 等会儿，我找对象困难和他找对象困难都属于同一个问题。
1: 但是像你这种人想找小曹这样的对象也很困难。
0: 你看我找对象就是别人看不上我，你这怎么这么个子这么矮，
1: 哎，
0: 对不对？那个小曹找对象也是，你怎么个子这么矮？
1: 但是你跟小曹有一个共同点，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是中间的媒婆啊，
0: 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媒婆，你走远快点。
1: 我是媒婆啊，我要是牵红线的那个人
0: 啊，
1: 我会问男方，我说你身高多少呀？
0: 170。
1: 男人一般不到170都会说自己170
0: 啊，就差那么一点。
1: 男人如果是173的话，会说自己175。
0: 对对对。
1: 但我如果问小曹的话啊，小曹也会说，我170多一点。于是，在约会的时候，这两个170的人见面了，好吓人哎！这样一想的话。当一个红娘其实不好当的。
0: 那个张丸子说，小曹，你做好你自己，不要听这些流言蜚语。因为我是过来人。
1: 怎么了？
0: 赵公子说，小曹170，姐比你高半个头吧。
1: 这么厉害吗？赵公子啊，
0: 咋的？你107是吧？
1: 被快乐吧宠溺过的人，
0: 这差不多。天台名字叫溜溜靴，新疆话叫靴坡。
1: 到底是 B 还是 P？ 你说的是 P 的音，他说的是 B 的音，他是靴奔儿，你是靴坡儿，
0: 都一样，就反正这是个音译词嘛，就无所谓了啊。
1: 行，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下班的快乐。
1: 对，
0: 虽然我知道大家上班这一天没有什么快乐，但是呢，下班的时候得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
1: 没错，
0: 对吧？
1: 要是想找乐子的话呢，就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对，
1: 现在直播间。大乐子在这儿 啊，还有我马路对面呢有两个小乐子啊，
0: 哎呀，
1: 是我们现在的小新徒弟小新人啊，
0: 哎，对对对，
1: 也欢迎大家多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两位小新人打打招呼聊聊天。
0: 对，是的，
1: 因为很多朋友听到一些新奇的声音就会很感兴趣啊，像刚刚小曹一说话就觉得很活力，
0: 然后瞬间
1: 很青春，
0: 瞬间我们新鲜感觉不香了。
1: 香的香的，两个不一样的风格。
0: 对，
1: 打架的话星星是打不过小曹的。
0: 这倒是，吃饭也吃不过。
1: 小曹，你一定要把自己说一下，你饭量怎么样？
2: 特别好。
0: 对，吃饭都得加两个面，是吧？
1: 特 特别好。我们星星也不甘示弱的，那天也没吃你少钱嘛，对吧？吃你也挺多钱的。
0: 你得了吧，人家吃那一顿才能吃多少？太过分了，这人说话。
1: 找乐子溜溜梅就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不啊。
0: 那个、
1: 我脾气大着呢，我跟你们讲，
0: 星星是那种知性美女，小曹是活力美女。哎，这个我觉得、
1: 哎、真听出来了，让你
0: 是是是，我跟你说，这今天我感觉就对面坐两个女生啊，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不算冒犯啊。
1: 你要说这句话就已经在冒犯了，你知道吗？
0: 我感觉小曹就像那种就是女子拳击运动员。
1: 你这是曾经用来冒犯张张的？
0: 张张是沙袋。然后星星往那一坐，像什么呢？像这位国际级拳击运动员的经纪人，
1: 也是哈，
0: 对不对？
1: 风格是不一样的风格，一个文官，一个武将嘛。这样你说这样概括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差不多吧。
1: 小曹，小曹，呼叫小曹，小曹女大不中留。
0: 怎么人家女大不中留了？你这话说的。
1: 小曹女中 W，
0: W，
1: 女大不中留咋了吗？
0: 对啊。
1: 嗯，你要干什么嘛？
0: 你这话说的就让人很奇怪。
1: 对啊。
0: 对吧，
1: 女大不中留的啊，
0: 怎么人家就不中留了？
1: 我们在直播间里还是要好好把小曹留住的，好吧？
0: 哎，是是是是啊，这个各位呢可以跟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这里是下班陪伴类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那我们节目就要正式的按照稿子来开始了啊。
0: 开始开始开始。
1: 各位朋友们，预备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你带来快乐的这个时候，星星和那个我们的小曹呢要一起合的是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我到的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大家就一起九二六快乐吧，好吗？
0: 哎，今天人声鼎沸啊，
1: 来一个啊，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你带来快乐的九二六快乐吧。声音不够大呀、啊、
0: 对，
1: 我们俩声音还是太大了。
0: 你俩单独来一次。
1: 来，我来起个头，起个头 啊，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你带来快乐的九二六快乐吧。不够活力，
0: 上早自习呢是不是？
1: 撕心裂肺的感觉，我们俩要演一遍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你带来快乐的九二六快乐吧。七月的
0: 对面，你这俩人疯了吧？
1: 七月的尾巴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八月我们来到了工作日的第一天，
0: 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哎呦，真好！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啊，
1: 一起合一个啊，就是八月请凉快一点吧。我来说八月，然后大家一起说请凉快一点吧，好不好？
0: 啊，我声音小一点啊。
1: 啊，对对对啊，
0: 对对，我温柔一点。
1: 对，预备起，八月请凉快一点吧。你咋成女人了？
0: 都是女人，我要同化一点。
1: 小曹那边没听到声音，他们俩又在早自习了
0: 啊，无所谓。
1: 我觉得星星现在已经被我们带出来了，你知道吗？那种状态，就曾经你给我教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啊，你的现在状态有了，气沉丹田，哇，你那个丹田都能抠出来打人用。
1: 我现在有888个丹田。
0: 哦，还有800标兵呢。
1: 超级似曾相识，怎么了？这些话都是曾经哄过我的。
0: 对对对对对，张亮说你已经用这些话术去套路别的女孩子了。
1: 小曹小心，你们看吧，这些话都是曾经度过我的。丸子，你把自己说的像个小猫咪一样的。
0: 哼，把自己说的像个笑话。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任何人交流。
1: 对，
0: 别看直播间现在热热闹闹，对吧？我现在处在一个真空状态。
1: 你现在特别开心吧？
0: 对吧？
1: 你曾几何时有这么多的女士身在你周围？
0: 周围的温度48度，哎，就我这个地方-25度。
1: 你咋了？
0: 我要把自己隔绝出来。
1: 嗯，
0: 不要跟你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1: 要自己凉凉起来吗？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年纪越大，我现在越能体会啊，有些人为什么到了中老年开始慢慢沉浸在什么园艺啊，种点草，种点花，
1: 要怎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沉浸在女士沉浸在烘焙里头，沉浸在阅读里头，沉浸在长途散步当中。不是因为生活变得无聊，
1: 嗯，
0: 而是因为平静变得珍贵。
1: 哎呦，你还在这总结上了呢，
0: 对吧？
1: 那张丸子也说了呀，我也多想有一个平静的直播间呀，不要再这样子的，就哄我呀，逗我呀，嘲讽我。
0: 他不进来就可以，但是我做不到。
1: 但张丸子也做不到呀。
0: 我只要一进这个直播间，就是800标兵在我旁边嚷嚷。
1: 赵公子说，我咋听你们说的小曹能摔两个乐风似的？那不行，小曹其实也就是怎么说呢？
0: 他能开车把我撞两个乐风。
1: 你别把自己说那么娇小。
0: 怎么了？这不对吗？
1: 我开车能撞800个你。
0: 那我
1: 的心眼子。
0: 那我就不能800标兵奔北坡了。
1: 我听你们说小曹能摔两，小曹不是能，他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
0: 啊，
1: 摔不了乐风。
0: 对对对。
1: 对，你们不要就你们不要老逗人家嘛，是不是啊？
0: 是。
1: 人家好不容易开两句话，再不敢说话了，你看都。
0: 啊，采访一下溜溜梅，你的平静生活是什么？
1: 平静生活。
0: 对，和乐风在一起吗？
1: 你把你的拳头拿开，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0: 这是一个话筒。 三角眉。
1: 这么黑的话懂吗？
0: 说错了，是铁
1: 三角眉。
0: 铁三角，口误。
1: 这东西在海南挺常见的，三角眉
0: 啊。
1: 咋了呢？平静生活是吧？
0: 啊，你的平静生活是什么？
1: 我的平静生活就是我。
0: 不要说我跟我的日常。
1: 我就好好工作嘛。
0: 啊，不要说跟我那个上班时间溜出去吃冰淇淋、吃烧烤这些。
1: 拿那一点点工资，对，其实我家底大家都知道的嘛。
0: 非常殷实
1: 。
0: 对。
1: 我来上班呢，就是想着交更多的朋友。
0: 嗯。
1: 这就是我最平静的生活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要再起一点波澜呢，就是我的生活中会来一些实习生，像小曹呀、小新呀这样，我认识一些新朋友，我会很开心。
0: 哎，这些人不会给你带来波澜，他们给你闯祸那才叫波澜呢。
1: 没，不可能。我跟你讲，这我面前两个小女生啊。
0: 啊。
1: 乖巧文静，一看就是富有诗书气自华呀，气自华。
0: 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走进他们内心。
1: 你走进了是吧？今天你来的，今天你见小曹比我见的早。
0: 啊。
1: 小曹见到你第一句话是什么？
0: 忘了。
1: 哎，这是多么神圣的、史诗的仪式感的一刻。
0: 那应该是推门说的你好，对不对？
3: 对，老师好。
0: 哎，
1: 多懂礼貌是不是啊？你看圣贤当时来的时候干嘛的？你看。
0: 大哥，喝饮料吗？
1: 所以你就看出差距了吧？
0: 哎，我觉得，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实习生来第一天嘛，那肯定当当当文静的敲门。你看这俩都是特别文静的那种，敲的门我都听不见那个门发出了声音，你知道吗？
1: 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你的耳朵是不是被叮咛给塞满了？
0: 来，你来掏一下来。
1: 干不了这种粗活。
0: 真的是，我现在我不想工作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嗯，
0: 就因为，哎，旁边苍蝇太多了，你知道吗？
1: 欣欣，你看他骂你。
0: 啊，没说你啊，因为欣欣在我身边生命当中出现的概率很低。
1: 那你看张张还有这只猴子，他骂你。
0: 我说这是高概率出现的那种人物。
1: 高概。
0: 啊。
1: 嗯。
0: 就是你这种的。
1: 嗯。
0: 对吧？
1: 我是你生命中的一个 CA 是吧？
0: 不是苍蝇。
1: 你刚不是说我高概吗？
0: 也可以是 CY 嘛。
1: 嗯 ，CY 是啥？
0: 苍蝇。
1: 哎，咋跟个没文化的人一样的？
0: 那本来就……
1: 欣欣，我刚说的 CA 是什么意思啊？他刚说高钙，我说 CA，
0: 化学方程式 CA。
1: 然后他说我是 CY， 然后我说 CY 是什么？他说苍蝇，
0: 拼音嘛，苍苍蝇蝇。
1: 我不想跟你这样的没文化的人聊天哎！
0: 真的，主要就我现在……
1: 你这个人就在我旁边，不就很脏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对，我就因为我很脏，所以有苍蝇嘛。
1: 哦。
0: 对吧？
1: 行吧。
0: 我跟你说，就主要在工作上，不仅要做自己的工作，还要承受老板的垃圾情绪。当然，我们这说的老板可能不一定是老板。
1: 但你说的垃圾，我知道是谁。哎，你骂人这么难听吗？
0: 还有同事甩来的锅，哪怕这些什么都没有，会有一个同事在你旁边叭啦叭啦叭啦在那跟你说话，
1: 这么喜欢我吗？
0: 也挺烦的。
1: 是的。
0: 所以我的工资组成啊，一般是这样的。几个部分，各位你每次领到工资，你看一下是有一张工资条的，对吧？那张工资条有什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然后那个什么，
1: 我的工资条是一张清明上河图。
0: 哼，没钱啊。咋的，还是个赝品？
1: 知道什么呀你？
0: 真是，
1: 我形容的是长度，哈，比你生命还长呢。
0: 哎呦，你的清明上河图可真够长的。所以我工资组成部分一般是这样的，精神损失费、忍气吞声费、熬夜所得、配合表演费、窝囊费
1: 啊，最后一个挺贴切的。
0: 对，窝囊费是他给我的。
1: 赵丸子问：“那我嘞，乐风师傅、天天大师姐、欣欣二师姐、小曹小师妹，对，现在是这样一个组织架构啊。”
0: 对、嗯、啊，那刚谁问？
1: 涉嫌因为长得太难看，被我们踢出了这个
0: 框架。谁说人家难看了？
1: 瞬间长得挺可爱的，白白的，
0: 在广播行业里的辈分，
1: 嗯，
0: 然后精神鉴定费，我比他俩大几岁，对，是大几岁啊，但你不要看这个大几岁，就是大这么几岁，在你未来人生的这个场合当中，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嗯，
1: 对
0: 吧，
1: 别人可以参加应届生的那个招聘，你参加不了了，
0: 人家还可以直接啪考研。
1: 不是，你老说这些伤害张张干什么啊？
0: 我没伤害他呀，我也没说他不能考呀。
1: 那可以考呀，
0: 对不对？但他得工作两年，有工作经验之后才能考。
1: 小贤师弟喽，对，
0: 嗯，
1: 小贤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
0: 嗯
1: 嗯，
0: 对，
1: 他在的时候，我觉得乐风是一个特别开心的状态，带着小贤出去，吃冰淇淋，带着小贤出去果园摘葡萄，哎呀，咋办？你以后没有人陪你摘葡萄了？
0: 对，就像我一个小弟弟一样，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弟弟离家出走了，
1: 我安静看好了，没关系啦。
0: 其实张长其实也挺好的
1: 啊，
0: 对吧？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很多人说工作特别累啊，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累，
0: 是吗？
1: 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小曹啊，你觉得今天是你第一天来，你觉得

0: 看起来我们这个工作累不累啊？给你第一感官，
1: 一点累，
0: 一点累是吧？你是看着我有一点点累，你要看别的同事，你就啊一点都不累。
2: 看你有什么累的？看你这确实费眼睛。
0: 咋了？我是太闪耀了吗？
2: 不，
0: 扎着你了是吗？
2: 整个人都是刺儿，都是锋芒。
0: 那好，那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资深的实习生了啊，我们的小星星啊，
2: 来了一个月了，
0: 怎么样？这一个月感觉这个工作累不累啊？
1: 中等了。
0: 中等是啥意思？就是中
2: 就不累啊。
0: 中等，我没有问你。
2: 我解释。
0: 不需要。让我们星星再具体再分析一下。
1: 啊，就是这个累，既包含工作内，也包含工作外。
0: 嗯，工作外就是每天通勤时间太长了，是吧？
2: 对。
0: 我就是过来坐公交车的通勤路都要一个小时。像不像星星说话？
2: 我觉得不像。
0: 那你学一下呗。
2: 你觉得肉肉囊囊的吗？我觉得星星说的累不仅是这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配合你的表演。
0: 我咋了？
2: 你说呢？星星，我肚子有点饿，我们去吃个烧烤吧。星星其实不想去的。然后。好吧。
0: 我刚演的肉肉囊囊，你演的是个什么？
2: 林妹妹。张张一气之下贷款买个水树，上次不是把小贤判给我了吗？那你来把他取走吧。不是十二个实习生卡卡吗？
0: 卡卡不是我们节目组的，
2: 卡门外了。
0: 而且卡卡他也不是你的菜呀。
2: 对啊。
0: 等我们再来男实习生吧，好吗？
2: 我一直觉得小贤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男生，
0: 是的，
2: 对吧？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得有一个阴阳调和，你知道吧？就现在就我
0: 现在这个节目阴气太盛了，
2: 我觉得有点失衡了。
0: 四个女孩，没
2: 三个，还有一个女人。真的是，
0: 那我就当那个女人吧。
2: 随便你想当哪个当哪个。
0: 三个小女孩好好团结一起啊，共同进步。
2: 大师姐算半个男生半个女生。
0: 大师姐是谁？星星是吧？
2: 大师姐好像说的是你。
0: 哦，乐风吃点金心口服液吧。
2: 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你吃，你吃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咱小贤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
0: 所以刚刚我们说问了我们的这个细心和这个我们的小曹啊，他们都觉得实习的这个日子还是挺好的，是不是？
2: 对。
0: 但很多工作了好多年的朋友会觉得，哎呦，工作真的好累哦。
2: 对。
0: 就我每天我就发现啊，我就挺累的。小曹可以看出来我真挺累的。我每天就装这个正直善良啊，装得特别的累。我还要跟我。
2: 你装个鬼你装。
0: 你刚刚要说什么东西？
2: 没有。
0: 你最好得体一点啊！你在我旁边，你不要把我这个档次拉低了。
2: 我已经很得体了，你说话你这么过分，我刚才没有把那个字蹦出来，我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得体了。
0: 六六维师姐是表演型人格，可拉倒吧你！我真不是表演，就是
2: 他真的是表演型。
0: 我要在这个单位啊！我要
2: 认识没有啥，在这个节目当中炫就越要炫耀啥。
0: 我还要装什么呢？就是跟我的同事们啊，没有什么距离感，因为我家里殷实啊，我很有钱
2: 啊。这是那个装出来的衣服。
0: 我要跟我的同事装得非常的亲近，就是说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有钱而跟我产生距离感。所以当有一天你们发现我是一个歪门邪道、不负责任、胆小怕事、好吃懒做、情绪稳定、贪财好色、毫无上进心、欺师灭祖、道德底线相当灵活且只为自己考虑的人的话
2: 啊，
0: 那我也不装了，摊牌了，朋友们。
2: 哎，
0: 我会过得更爽，比现在。
2: 但我觉得你刚才对自己的形容确实非常到位，你确实是一个欺师灭祖的一个人。
0: 哎，我觉得我只需要贪财好色就行了。
2: 那这倒没有，你说你贪财好色，你也没贪上财，也没好上色啊。
0: 有你这么个人在我旁边，我怎么贪？
2: 对吧？你也只能在我这好色了。
0: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合唱了啊！所以926快乐8，然后我们两位实习生可以耳朵堵一下啊！所以926快乐8给你干，你别觉得我好欺负，我只是出类拔萃，是老虎的小猪，阶段的下班路。你写那么长干什么？
2: 你用我的稿子还在这跟我嘚瑟，你是不是有问题？
0: 你刚刚又想骂什么？你不要把一些骂出来本来要骂脏话的东西，然后说成有问题这样的一个文明话好吗？
2: 家里殷实。你不能把熬夜当成白天累的理由呀。他昨天林克他昨天是不是熬夜陪你聊天来着？
0: 哪有。
2: 哎呀，
0: 什么东西、
2: 要不就昨天熬夜在那个什么台球厅当助教呢，是不是？还是在马路对面当小葡萄呢？
0: 你看，又装又尖酸刻薄的溜溜梅。
2: 对吧？
0: 我尖酸刻薄，我真是被逼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去欺负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你逆来顺受，你不能说我忍了不行。
2: 哎，对，
0: 别看我在这个直播间公众人物，
2: 工作那两年是

0: 这样的，对吧？他刚工作就别人说他什么的，天天你这个工作怎么做的？哎，我拿个脚丫子写的文案都比你写的好。对，你说太对了。刚工作那两年是这样的，
1: 我是不服的，但是我还是要哭一场。
0: 然后后来呢？你说他尖酸刻薄吗？他其实真的不会尖酸刻薄。
1: 嗯。
0: 然后后来，
1: 因为我脑子反应不过来。
0: 他后来他就发现，我只要实话实说，就相当于是尖酸刻薄了。
1: 嗯。
0: 就同样那句话啊，后来那个有一位副主任跟他说：“你写的什么破文案？我拿脚写的都比你写的好。”
1: 这哪一位尖酸刻薄的副主任啊？
0: 然后那、当时天天不会尖酸刻薄，他只是说：“哟，那你脚写的可真酸呐、你说他尖酸刻薄吗？只不过换了一个语调而已，给人感觉尖酸起来了，对不对？
1: 所以我应该是什么样的语调？你给我教一下如何显得朴实一点
0: 啊？不需要，你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了。
1: 不行，我现在这个状态就被人说尖酸刻薄，我只是在保护自己而已啊。
0: 哎呦，你还会保护自己？
1: 那当然了，不能被别人欺负的，我跟你们讲啊。
0: 所以我跟你说，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别以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些话好像都是真的是，真的就越没有什么才越需要炫耀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什么，你知道吗？叫螃蟹效应。
1: 我就觉得我是，
0: 对吧？
1: 就是我是这种，就是说螃蟹效应就是什么呢？拿一个大可可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大钳子让自己反击敌人。
0: 但别人会从掏你后面啊，咔！
1: 这个人是谁呀、啊？只有你了，我跟你讲，掏我后面。
0: 我也没有。你说话能不能稍微文明一点？
1: 我说什么不文明？
0: 抓螃蟹不就从后面咔这么一捏，哎，咔咔就把你抓起来了吗？
1: 谁还不是个螃蟹呢？
0: 对不对？
1: 所以朋友们，永远要记住，你要和周围人搞好关系的秘诀就是不分享，
0: 哎，
1: 不去给别人讲你的喜悦的事情，
0: 对，
1: 不要去炫耀你的成功，
0: 嗯，
1: 不要说三道四去倒是非，
0: 对，
1: 不要去假装聪明，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情世故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像我这样子
0: 啊，
1: 懂得留白，我不说了，
0: 对。
1: 你为什么？你什么玩意儿？不跟你说。
0: 这是对待前男友的态度。
1: 同时要懂得示弱。
0: 这是对现男友的态度。
1: 主任骂我了啊！那天天你写的文案什么玩意儿？你说的对，示弱嘛。
0: 你这不叫示弱，
1: 嗯，
0: 示弱是，我就只能写这样了，要不你来。
1: 哎，你很懂职场这一套哎。
0: 你看留白和示弱就是这样。什么是留白？就不要
1: 说话，
0: 不要把自己的老底都掀出来，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今天能写十个文案，对吧？我今天就写五个，剩下五个这叫留白。
1: 哦，
0: 对不对？示弱是什么呢？就那种，我今天手好痛，因为刚才给你提的那杯奶茶伤到了我的右手踝关节。
1: 右手还有踝关节呢？
0: 右手肘关节。上楼的时候摩擦了我的半月板，现在我感觉、
1: 手上还有半月板哦，你的腿上、腿上、腿上，嗯，
0: 磨伤了我的半月板，但是这些痛都远不及你刚
1: 才我心伤的痛。
0: 你刚才伤我的那句话痛。是的，我就是一个不会写文案的女人。
1: 嗯，
0: 要不你帮我？
1: 你看大师姐道行还是不够深。对，我跟你讲，20多年前啊，在 OICQ 上面扮女人和男人聊天的就是他这种人。
0: 你得了吧你。
1: 你没有吗你？你没有吗？你那个什么小楼听风那个又是听雨那个账号是谁的？
0: 我就没有我这么俗的名字。
1: 你有一个叫小楼听风听雨的账号。
0: 你忘记了什么小楼听风
1: 听雨？那就什么燕雨呢喃那个什么账号那个。
0: 那也不是我的。我的那个叫雨落蔷薇、
1: 啊。对对对。雨落蔷薇，对，你为什么当消失？你这样一个账号，你要干嘛？
0: 随机生成的。
1: 没有跟男孩聊天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咋的？我
1: 当时没找老公，
0: 我拿那个找小贤聊天是吧？
1: 不是，你当时不是喜欢找男孩聊天吗？那雨落蔷薇你干什么？
0: 我用我自己账号也能找男孩聊天。
1: 用小号钓男生，那是我，那是你现在。乐风小的时候就这样子的好吗？
0: 我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呢。
1: 你跟他比，你差得远了，林克你。
0: 自从有人打我小报告说我朋友圈说他
1: 弟弟、
0: 但是他又被害妄想症似的，从那天后我再也不发朋友圈了。
1: 你不要管别人，你想不发就不发，你不要因为别人不发。你是洛蔷薇
0: 哥哥一个人吗？
1: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要斟酌一下哈。那个时候也就是乐风善良没骗你，他这种人想骗你
0: 骗
1: 一骗一骗。
0: 我咋现在都有反诈 APP 了，我骗谁？
1: 那会儿没有啊，那会儿像你这样的人不是想骗谁骗谁吗？
0: 我也不是骗人的人。
1: 对，就乐风他是善良，他不是骗人的人，他要是想骗谁这一骗一个准。
0: 林克，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呢？
0: 我小的时候那是那个香港回归那一年。
1: 怎么了？还有语音的吗？我听一下。
0: 人不是这么说。

0: 我的哥哥一个人吗？哥哥，
1: 干什么啊？
2: 不是，我听到，我看到有语音是赵公子发的。
0: 其实溜溜没有这种，对对对对对，真的，
2: 哪种？
0: 真的，就是那种，

0: 后再介绍见到的是乐老师吗？
1: 对，
0: 乐老师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女生好娇小哦。
2: 你不要去吧你。
0: 我先走掉。
2: 语音识别真不行，那种装小鸟依人，然后扮撒娇音骗清纯大男大的那种溜溜美，他真不是。
0: 我不是、啊、
2: 因为天天是自从小到大啊，
0: 我谈的都是比我大的。
2: 他是一个老人控。
0: 最喜欢的就是你，得不到你。
2: 不不，我这种都入不了他的法眼，因为我就比他大三岁。
0: 太小了、啊、太小了。 对，
2: 就我跟你说，他就处的所有的前男友当中啊，跟他年龄差距最小的是八岁。
0: 嗯，哎，不四岁。
2: 那个处跟他年龄就相，
0: 你把那个给我忽略了吗？那个
2: 哪个、啊、
0: 小马哥。
2: 哦，但他看上去老呀。
0: 看上去不老。你别、嗯、你别扯这些的。哎呀，
2: 跟他年龄相差最大的啊，
0: 嗯，
2: 88。你想吧。
0: 小马哥小丑，不要强调出来这件事情，我带过就行了好吗？万一人家在听节目呢，听到了 Q 到他，
2: 对吧？所以他是个大叔控。你们这样的一些，你们这些人就没有大他个十岁八岁的，他都入不了他眼。
0: 别谈啊，不吃。
2: 而且他现在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
0: 我得找，我得找更大的。
2: 他把这个年龄差距越拉越大了
0: 啊，
2: 对不对？
0: 十岁啊，十二个，
2: 二十岁以内，
0: 十二岁
2: 都入不了他眼。
0: 24、36、38，
2: 他现在都盯着人家的退休金了，你知道吗？
0: 哎，小马哥88可以领高龄津贴了。我用着嘛，
2: 对吧？
0: 我用你就行了，林克。
2: 林克比你大88？
0: 没有，我跟林克好姐妹，别人是年上，天天是年迈。
2: 天天不是年迈。他得就是，他就很喜欢那种就是能推。
0: 我喜欢年上，我喜欢那种就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引导型恋人，叫
2: 对吧？他就喜欢那个
0: 引导型恋人，
2: 晚上下班之后啊，推着他的恋人，
0: 推着。我一个人可推不了吧，他要是躺在板车上得有两个三个人。
2: 轮椅还
0: 哦，没那么老是吧、
2: 没那么老、
0: 哦、行我谢谢你啊，
2: 对不对？一起漫步树荫底下，然后天天说哎呀今天有点热，他说哎呀我血压有点高。
0: 天天下播我要早点走，给60岁的男朋友过大寿。哎，大寿天天过呢吗？
2: 对，六十岁可不行，60岁可不行
0: 、
2: 他60岁，但是60岁跟他现在年龄差距倒是符合
0: 啊。不行，现在正流行崩老头。林克，你现在就在找这种崩老头的是吗？
2: 对，你看这个，
0: 你讲点好的价值观，你干嘛？
2: 崩老头这个词是这两天才出现的，但天天从18岁就开始崩老头了。
0: 拜托你们好吗？不要再说这些东西了，把我直播间给我干疯掉，你们。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游戏环节了。

0: FM93.6，让你我相遇。
1: 预备备。

0: 家好，我是天天。
1: 大家好，我是星星。
0: 还有我们对面的小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还有我们对面的这一位，
3: 大家好，我是这个栏目的鼻祖乐风。
0: 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栏目的鼻祖乐风呢，已经坐到了我和星星的对面。现在是星星跟大家坐到了复播的位置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进行到的是星期一的画画的游戏，这个环节叫做什么？星星记得吗？
1: 你画我猜。
0: 哎，
3: 在脑力大比拼。
0: 哎，这个环节不是叫笔画猜吗？就是用笔来画画，我来猜。
4: 这个环节一直叫脑力大比拼，没有改过名字。
0: 就不听，我这边叫笔画猜，然后星星这边叫你画我猜。
4: 看啥东西能扔过去？
0: 然后在你那边叫你画我猜。念念大家的信息吧，看一下。
1: 啊，赵公子说雨落蔷薇必须要粉色。
0: 好，今天雨落蔷薇粉色给到。
4: 给不到，粉色画了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晴空说黄色。
0: 你看他大家点了颜色，你又不画，你看你在这儿。
4: 行，这是你们选的。
0: 他们选你就画，你就画完了，然后他们再后悔嘛，不就完了吗？
4: 别后悔啊！
0: 补录，也有人要补录，但是你刚刚要粉色，我们就先画个粉色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颜色已经选好了啊。这一环节我们的笔画猜之，你来画我来猜之，脑力大比拼正式开始。
4: 第一个词啊。
0: 第一个词啊，先写出这个几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星星，你觉得他写字怎么样？
1: 非常的潇洒。
0: 潇洒，对，挺会用词的哈，词汇量就是大，你看，实在形容不出来了。
4: 我就不那个啥了啊，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画了啊。
0: 他把笔抓这么高是干什么？哇哦！
4: 你操心那么多事儿干什么？我抓哪
0: 儿？你画你的，我和星星在这边解说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儿，你真是。三个字，好吧，朋友们，来看一下。星星猜这是个啥？
1: 想到了上周的那个马路和打招呼。
0: 斑马线。不愧是星星，声音好听，词汇量还大，优雅。
1: 捧杀我，
0: 真的很优雅。就星星给人感觉一种，稳稳当当的感觉，不像天天在这边活蹦乱跳。
4: 我就只能画这么多了。
0: 对。
4: 因为再画的话，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0: 对，那他画太像了。因为乐风老师呢，也是清华美院毕业的嘛。
4: 我清华美院门朝哪边开，我都不知道。
0: 这个时候怎么这么谦虚啊？而且你就非要站着吗？今天你在小曹面前，你不是自取其辱吗？
4: 他坐着呢，我取什么辱啊？
0: 那你俩一样高。
4: 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
0: 嗯。
4: 这个已经我说句实在话，这个词我能画得非常棒。
0: 小曹，你猜一下这是啥？乐老师画的什么东西？
2: 完全没头绪。
0: 啊，我知道，绿化带。
1: 我好像想起来了，昨天刚去过这个地方。
0: 哦，风情街。你去的是哪里？
1: 哎，我联系到自己学校边上那个小吃摊了。
4: 哎。
0: 星星很聪明、
4: 哎，他懂我，
0: 接近了是不是？接近了是不是？
4: 对，九龙潭。
0: 哎，人家星星给你的提示是小吃摊，你怎么想到九龙潭？你说画的是个洗衣机，我都觉得可以。中间那个是不是滚筒洗衣机吧？你说
4: 哪个地方是滚筒洗？哪个地方能滚起来？你给我说说。
0: 第三个那个是不是滚筒洗衣机？
4: 不是，等会我跟你讲第三个那是啥。
0: 哦，不一样是吧？
4: 哎，还有什么呢？
0: 外卖车，
1: 还有烧烤车。
0: 嗯，第三个是波波机。哎，第三个是波波机啊？
4: 不是，小香港。哎，答对了。
0: 哪个？
4: 正确答案是路边摊。
0: 恭喜恭喜，是谁？谁？哪一个？
4: 那个歪吗？微吗？啥那个？
0: 新认识字儿，
1: 你是个繁体字。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条大马路。其实我在旁边画一个摊子，上面有个人在那烤肉，其实就可以了。但那样的话就太明显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把他的摊位画出来了。第一个是个烧烤摊，就烤串的。来看看清楚，我给你解释呢。
0: 你不用给我解释，我给他送礼物。
4: 不行，你这个一定要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你刚说这个圆圈，这个是啥玩意儿？
0: 啊，你说。
4: 滚筒洗衣机是吧？
0: 啊，对啊。
4: 这是摊煎饼的。
0: 哦，真像。 不是你知道吗？我以为是那个啥，就路边小火锅那种。
4: 不，这是摊煎饼的。那个，我在旁边再给你画个人。
0: 哎，你挺为难的，我觉得你。
4: 你看，这边再画个人。
0: 嗯。
4: 他说一句话：“老板来个煎饼。”他开始把
0: 不能写字啊，我跟你讲。
4: 他把那个嘟这么一涂，哎，生菜叶子往里面一夹 ，OK 了。
0: 好，这一时间呢，我们要给这个听友，这个叫 V 还是盐还是什么繁体字的朋友啊，给您送出奖品呢是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元的使用券，吃鱼直接减掉100米，你在他们家吃多少钱的鱼，直接给你减100米啊。他们家的位置呢是在塔山路爽嘴鱼的店里面，直接去吃就可以了。拿我给您发送的这个私信啊，转发截图无效，必须是我给您发的私信才有效，一周之内去核销吃掉就可以喽。好了，
4: 好，接下来下一个词了啊。
0: 嗯，第二个词。谁说的？我不看不看。
4: 不看有人看。
0: 农村人，不看不看，看一下吧。第二个词，来猜一猜他写的是什么？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粉红色挺配你的，这小手黑黑，少女心
4: 吗？
0: 小手黑黑的。
4: 你要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了。
0: 可爱啊，就那种黑粉嘛 ，BP 嘛 ，Black Pink 嘛。
4: 哎，有了有了，
0: 来吧来吧，画的真好，啥也没画呢，这上面
4: 四个字啊，我这样就在写在这儿了啊，
0: 来吧，
4: 看清楚啊，
0: 嗯，
4: 四个字一共啊，
0: 小香港路边摊啊，哦，我们该新的一轮了啊，四个字我们来猜一下。哦哟，先是一个地垫儿啊，
4: 什么地垫儿？
0: 接下来呢？哦，他刻意留了一个开口，这是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我们放到肚子上那个保温袋。太阳，天气预报是吗？
4: 别说话，你今天出的词有天气预报这么个词吗？
0: 我不知道，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你画的东西跟我出的词完全没关系。今天我出的词儿都挺简单的，都可以让你一张图就表达出来。哎，
4: 对啊，我这不是一张图就表达出来吗？啊，
0: 八卦乾坤图，
4: 哪个地方有八卦了？
0: 你要不是画这个太阳，我就以为是曲面屏幕了，电视机。嗯，
1: 看到第一个太阳，以为是最老的那个 Windows 系统。
0: 我也以为最老那个 Windows， 那你可能还没有见过更老的星星。哦，几个字啊？四个字儿。他在旁边用他的黑黑的小手挡住了。
4: 四个字，四个字。
0: 这到底是啥？这还挺大费周章的，你看。
1: 像那种大型的吃席现场。
4: 哎，星星懂我。
0: 我星好厉害，今天大型吃席现场。哎，这个在湖南我们老家是不是挺多的这种场面？
1: 对，
0: 你大型吃席现场都吃什么东西？一般
1: 剁椒鱼头。
4: 哦，人小曹说我们在那都吃小龙虾。
0: 我们听小曹说一下，
2: 吃辣椒炒肉。
0: 星星是这样的吗？大型吃席现场。
1: 哦，这个算家常菜。
4: 星星说这都是忽悠你们外地人的。
0: 星星说我在这边我们吃席都是剁椒鱼头，对吧？底下配上我们的酸辣粉。
4: 酸辣粉又不是人家特色，你这胡说八道啥呢？
0: 这真的是大型吃鸡现场吗？
4: 接近接近。
0: 那中间那个小爱心什么情况？
4: 哎，这个小爱心很重要，这个小爱心很重要。
0: 职工食堂？
4: 不对，
0: 爱心食堂、社区食堂、自助餐厅、流水席、网吧，
4: 不是
0: 电视机，
4: 不是
0: 自助餐厅，
1: 这得复制几个呀？
0: 反正他这个画他又不费功夫，他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烤柴棍小人儿。旋转餐厅，哎，真的还真是这种。他幸亏欣欣提示了一嘴，不然我真以为那个席那是太阳。
4: 行了，这个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0: 这有啥非常非常明显的？
4: 注意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0: 铁马广场。
4: 哎，你想想铁马广场是什么？
1: 夜市。
4: 哎，
0: 有眉目了啊，
4: 对不对？
0: 但是还差那么一丢丢。
4: 自主火锅，
0: 这俩孩子肯定是不知道的，我觉得。
4: 啊，
0: 这俩孩子肯定是不知道的。
4: 婚礼殿堂。
0: 哦，我知道你画那个是什么意思了。
4: 哎，知道了吧？
0: 这俩孩子不知道咋回事儿、啊。
4: 哎，对对 对, 对,
0: 对，这得是老克拉玛依人。
4: 对，老克拉玛依人肯定知道啊。
0: 嗯，
4: 那个小曹刚给你们了关键提示
0: 啊、
4: 嗯。哎，答对了，
0: 恭喜。
4: 兔先生第一个答对，正确答案是
0: 中心
4: 夜
0: 市。来普及一下怎么回事呢？
4: 哎，首先这周围这是个围墙，围墙里有个大门，大门刚好在它的中间嘛，对吧？然后这有个爱心中心，哎，里面是夜市，中心夜市。
0: 不是，你画那个台球台子没有？我看一下。
4: 没有。
0: 你中心夜市你都不画台球台子，你让别人怎么猜？
4: 台球台子在这边。
0: 打气球台子呢？
4: 打气球，啊，我对着你就看到打气球了。
0: 给您送出的奖品是成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一次免费的洗车，车辆外洗啊，一周之内去拿着我给您发的私信去核销，他们的地址在古田锅炉房院内西门，一站式汽车服务，成辉帮您解决，恭喜你啊，兔先生，已经送给您喽。
4: 那夜市就很明显嘛，对吧？这是八个摊位嘛，对不对？
0: 嗯。
4: 然后八个摊位，这中间这些是逛夜市的人嘛，这些是摊位的老板嘛，对吧？这个今天没出摊啊。
0: 你把这个都画上了，你还不画台球台子？
4: 然后那个这边是八到十人席的大桌，这是四个人的小桌。
0: 八夜市当然有这个夜市，但是我们今天的谜面是中心夜市，
4: 是中心夜市，
0: 所以他在那个门口画了一个心，就中心。
4: 嗯
0: 嗯。
4: 然后接下来一个词。
0: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三个词喽，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第三个词，乐风会在纸上先写下这个词一共有多少个字？多少个字呢？
4: 三个字。
0: 嗯，三个字，来猜一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吧。三个字啊，你是一个一个字画还是一下子把它画完？
4: 一下子把它画完。
0: 好，乐风今天开挂了，因为今天的词都比较简单，所以一下子画完也是可以的哦。下次你画那个中心医院直接画一个爱心，里面画一个红十字是吧？哎，你这个面膜怪画的真吓人。哎，那个
4: 恐怖谷效应，
0: 你那个鼻子。我想解释一下恐怖谷是怎么回事啊。恐怖谷是因为这个机器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人造的东西拟人化，非常的逼真，非常的接近真人。你这个怎么接近真人了？它在接近真人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人类产生一个恐怖谷效应。
4: 对，
0: 你这个是个什么东西？不用谢，不用客气啊，画个麻将画得像天天。我要是让他猜我，他就直接画一个溜溜眉，第一个猜出来的保证是你。魔方大厦，哎，你这画的有点像魔方大厦。哎，那个叫莱克是吧？哦，跟林克就差一个字。乐风教孩子画画属于恐怖脱敏训练。自画像，你画画真、哎、你太吓人了，好意思说自己是恐怖谷呢？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大的笑话。
4: 我画完了。
0: 魔方大厦，别人都说是小时候的阴影。对，因为就那个眼睛啊，就长得很奇怪。大脚天是啥？自拍杆？
4: 不用看脚。
0: 我知道你画的是啥了。你都不用画那个脚。
4: 对，我光画个头也可以。
0: 娃娃都吓哭了，你看。不要给娃娃看这个画啊，这什么东西嘛。
4: 对，为什么吓哭了？那就因为恐怖谷效应嘛。
0: 就是的，就是的，
4: 对不对、嗯、哎，
0: 画太像了，都已经趋于恐怖谷了都。
4: 注意看啊，
0: 猜一下是什么吧，怎么会有这么吓人的东西。他在强调呢，朋友们，他在强调呢。有
4: 稻草人，是个食物。哎，很接近了、
0: 啊、是个食物，接近了，
4: 很接近了，宝贝儿。
0: 嗯，你可别轻易叫林克宝贝儿啊。你会让林克产生一些不该产生的幻想，林克会拒绝你的好吗？
4: 喝咖啡，干脆面。哎，你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不太准确啊。你看啊，注意这个边上是这样的。
0: 你再画也不像，还边上毛毛刺刺的是吧？
4: 然后它里面的东西也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在那再说那么多话了，你这个话真的很多。面包片、冰淇淋、喝咖啡，嗯，
4: 不是现在的。
0: 毕竟林克的前女友是天台，嗯、
4: 对，
0: 把他伤到了嘛，所以取向都换了。
4: 前男友的诋毁，前女友的诋毁是最伤人的。
0: 干脆面，干脆面。
4: 不对。
0: 不是。 我知道你们能 get 到那个时期，但是想想别的东西。
4: 啊、注意看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有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哎，然后把它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4: 小曹在我旁边都无奈了，
0: 他刚是发出了一声鼻息吗？小曹，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在你的认知里，
4: 哎，
0: 哎，你这小点声，你真的很吵啊你！
2: 哦，这个波浪居然是水吗？
4: 哎，接近了，接近了！
2: 我的天哪，
0: 居然是水吗？大家都以为是方便面、干脆面之类的东西。
4: 哎，正确答案出来了。咖啡花园第一
0: 咖啡花园是吧、
4: 啊、
0: 恭喜恭喜软包装星星在问
5: 软包装
4: 星星你不知道软包装
0: What is 软包装
2: 好
4: 你知道吗
2: 知道
4: 你也不知道就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各种色素香精勾兑出来的饮料然后咬开一个角就这么喝
2: 它学名就叫软包装吗
4: 对对对对对
5: 太专业了这个
0: 对很专业
4: 然后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冻成一个冰坨子打架的时候用
2: 好
0: 你这个人很奇怪你看你
4: 那本来就是嘛
0: 给您送出的是一个房间啊这个免费住宿的一个房间我先给您找一下啊乐峰可以来继续画画了
4: 好接下来我们要画最后一幅画了
0: 嗯
4: 最后一幅画是
0: 我来找一下我们要给您送出的奖品啊是沃尔和文旅提供的一个免费的住宿
4: 哦
0: 哎在这儿沃尔和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给您送出的免费去住一晚的房间您可以拿着我的这个信息呢去核销这个房间哦。如果说您要去住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约时间13579505135达尼尔酒店嗯，恭喜您您收到这份奖品之后呢记得去按时的去住宿去核销哦。80后都说是袋袋水他说是软包装这都一样太少见了叫软包装我小的时候叫这些没有结成冰的叫袋袋水结成冰的叫袋袋冰它叫软包装就反正叫什么名字都有当时商店里面卖就袋袋水啊或者叫软包装都有以我们这儿为主啊以我们这儿为主有人打上软包装就说明有是这个名字是存在的对不对哎乐峰画的那个真的很像那个魂斗罗里面的第二关那个场景哎，你画的真的好像魂斗罗的第二关哎。方丈住持90后也叫袋袋水嗯冰袋儿露天影院哎是吗是不是露天影院啊
4: 接近但不准确
0: 来来来再来猜一猜接近但不准确哎今天我们猜的词好像都是根据小时候有相关哦露天影院月亮露天电影
4: 哎对了
0: 真假的
4: 真的
0: 露天
4: 电影
0: 天
4: 嗯
0: 这个就很快了吧是不是
4: 对的乐风画画是不是绝子
5: 今天画的过于好了让大家猜这么快
0: 今天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词嘛露天影院
4: 好接下来最后一幅画
0: 露天电影
4: 绝对是展现我画工的一幅画、啊、
0: 嗯林克我给你发的奖品你有没有时间去领啊
4: 他又不是克拉玛依人
0: 他在成都他怎么领啊等会儿啊我再给您送一个给您送一个酒店吧您从成都来克拉玛依的时候您去住一下你笑什么
4: 他就不能住市区非得住沃尔河那边
0: 住沃尔河吧沃尔河那边帅哥多
4: 注意看啊
0: 我给您发不了的林克啊你这边有那个隐私设置啊你把隐私设置改了我再给您发吧你别吓哭我们就行该说不说今天的题真的不用拆分嗯今天就是很简单吧好现在是三个字的词语了这是个石膏的脚丫子哦呦乐峰是认真真的在画的呢
5: 画自己的手
0: 甲沟炎
4: 一边去
0: 他还没画指甲呢
2: 只手还是脚
4: 我现在知道你的幽默感
0: get 到了吧是不是你 认认真真的在说一些。
4: 你给我说一下哪谁的脚，他的大拇指是这样分开这么远的？
2: 哦，这是手，好好好。
0: 你看 ，get 到这个幽默点了没有？他有一种就是那种大脑一

0: 片空白，但是好像又很清晰的那种幽默。
1: 脚也可以，
2: 可以，
1: 脚也可以。
3: 哎，如果是脚，就是跪的姿势了。
0: 跪的姿势，乐风是很会画的哈。
2: 是故意画这么抽象，然后猜不出来。
0: 不是，他已经很努力在画画了。我觉得这两位笑的都很可爱。哇 ，Brad 来喽，送出了点亮粉丝团的灯牌，谢谢。左撇子，不是不是，他这是
1: 镜像。
0: 不，他画的不是左撇子。哦，欺负老人家。哇，有没有对的？
1: 有。
0: 哎，你这个画太像了，正确答案是蚊子包。
1: 对，
3: 这蚊子也太肥了吧。
1: 他吃完了呀，那怎么不肥？
0: 哎，你画的跟个蜂鸟一样的，真的是。
3: 我以为是打疫苗一开始。
0: 打疫苗
1: 怎么样？哎，嘎吱窝，你嘎吱窝是哪来的？
0: 恭喜快递员，正确答案是蚊子包。嘎吱窝就那个下面嘛。
1: 但你不觉得这个画的非常形象吗？这就是一个胳膊嘛，对吧？你看，
0: 就非常形象，真的。
1: 我的胳膊是不是一模一样？
0: 没有再更形象了，真的，
1: 对吧？
0: 太厉害了。
1: 然后此时此刻有个蚊子，咔，咬了一个包，对吧？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就是蜜蜂嘛。
0: 真的不好说。
1: 蜜蜂的话，它不应该针在这儿，它的针在这儿。
0: 其实乐风不想把那个蚊子画那么大，但是为了画那么大呢，就是想要强调出来它是个蚊子。
1: 还要来个吃的。
0: 乐风画画可那个啥了呢？要吃的。
1: 来，我给你们画个吃的。对，这个就没有讲了，你们就猜就行了啊。
0: 嗯，
1: 好吧，反正还有五分钟吧。
0: 对，给您送出的是成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啊，去洗车吧，一周之内去洗哦。
1: 你看啊，
0: 我们的题目全部都猜完了，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1: 有人说来个吃的啊，我给你们猜个吃的啊。
0: 不是，他的意思是他要吃的礼品。
1: 我要给他画个吃的，让他猜。
0: 要不了了。给您送出的是洗车，您去洗车吧，因为之前您中过了吃的东西。你这是个龟壳。
1: 你看哪个地方像龟壳？
0: 就龟壳的纹理吗？四方龟。
1: 四方龟是什么？
0: 鸡槽。
1: 不对。
0: 切糕。
1: 哎，对了
0: 啊，就这么简单吗？
1: 是啊。
0: 好吧，
1: 连我画是不是很形象？
3: 连红枣还没画上去。
0: 对啊，
1: 我还给你画个红枣，再画个花生呗。瓜子仁要画不？
0: 把咱们也没画呢，核桃也没画。
1: 我把你画上去。
0: 葡萄干也没画。你这个切糕太廉价了吧。
1: 我这可以画成那个薛老板切糕。
0: 你这个倒不是说是那个霉豆腐呢你。
1: 哼，我这是那个什么，那个臭豆腐，来自湖南的。
0: 林克说，林克发了个表情是蘑菇，他的意思是乐风你去吃蘑菇吧。
1: 哪个地方有蘑菇、啊、
0: 林克这个表情不是个蘑菇吗？
1: 这么形象你们都看不出来，对吧？赵公子是说、对不对？
0: 切糕，
1: 我真太棒了。
0: 好吧，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啊。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对，
0: 同时我们抖音直播呢还将跟大家再聊几句。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调频 FM 92.6的广播节目呢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打个招呼就拜拜喽。我是天天。
1: 我是乐风。
3: 我是星星。
2: 我是小曹。
0: 啊，明天见啦，
1: 拜
0: 拜。

0: 同一个人画的是花香吗？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4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1: 15五开局之年，天山南北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上半年，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0: 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伊犁队与喀什队晋级总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10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9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查。

0: 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做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0: 15-17是新疆新型工业化城市突破大有可为的关键。

0: 现阶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去各地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盛夏时期，在位于马纳斯工业园区的新疆中能万源化工年产24万吨三聚氰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冒着酷暑，全力推进装置区、配电室、包装楼等主体工程施工。项目采用绿色先进生产工艺，预计11月建成投产。马纳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招商局副局长徐永全介绍，今年园区实施重点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2: 围绕现有煤机、铝机、炼组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上下游企业招引落地，引导企业向高端铝型材、化工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演练升级。
1: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能源、煤化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作为全疆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土工合成材料企业，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目前公司7条生产线已全部调试完毕，全面投产进入倒计时。公司总经理邱鹏介绍，得益于霍城县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全力抓建设赶进度，
3: 计划在9月底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带动150余人的就业。我们还将借助伊犁的区位优势，积极地拓展中亚市场。
1: 眼下，位于沙湾工业园区的德友林新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速推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建设，预计2个月内完成车间的装修和设备的进场安装。这个项目投资1.2亿元，建设10条自动化面制品生产线及多条标准化酱类生产线，生产地域特色鲜明的风味调料与速食产品。公司总经理李伟介绍，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就地转化辣椒原料5000吨，辐射带动上万亩辣椒种植，年产值可达6亿元，有效补齐沙湾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短板。
4: 沙湾拥有充足优质辣椒原料和良好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我们依托母公司成熟品牌和全国销售网络，把沙湾辣椒制品推向全国市场，带动本地辣椒种植产业齐值增效。
5: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1至6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请听报道。
6: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7: 比较人性化嘛，买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6: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建：
8: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6: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9: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10: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放心消费承诺为新疆市场活力赋能。双承诺单位扩容1000余家，是新疆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市场动能的生动实践。消费的底气源于市场的诚信与制度的保障。常态化的放心消费创建，正为新疆消费市场筑牢信用根基。 不同于单一监管整治，双承诺模式以商户自主履约、部门动态监管、快速维权都。

0: 底的组合举措，打通消费维权堵点，破除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多领域全覆盖的承诺体系，让诚信经营从标杆个例变为行业常态。厚植诚信文化，涵养营商新风，不仅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城市口碑，更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文旅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已建成26个多层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步布局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网点，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卢中的报道。
2: 伊宁市潘金镇苏拉宫村村民古丽娜扎尔巴尔哈提每天一早都会前往附近的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学习制作技艺。此前他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未能实现就业。如今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他掌握了实用技能，实现了就业。
3: 我很喜欢布艺画，通过工作室的培训，我的手艺跟进了，现在利用空闲之间绣作品交给工作室同一枚，就这家就把建成了。
2: 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负责人何慧君有着三代家传的布艺画手工技艺，过去因人手不足、产量有限，长期不敢接大单。当地就业服务站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对接，为供需双方架起了桥梁。目前工作室有学员50多人，其中10多人已能独立完成布艺画制作。何慧君
4: 给予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房租、场地、工作室的办公设施等等。现在工作室呢发展起来，团队稳定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有活干，有钱挣。
2: 伊宁市喀赞旗街道就业服务站站长多利坤买买提介绍，就业服务站建立的临时快招机制，突出小而快的特点，让就业服务更加灵活便捷。
5: 商户有临时用工需求，求职者有临工意愿的，我们随时对接，当天匹配。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为景区和这个商户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2: 目前，伊犁州建成2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内归集有效岗位6万多个。今年以来，开展招聘活动225场，成功推荐就业4876人次。新源县玉芬镇别斯托别新村村民崔建花就是受益者之一。
6: 我过来登记信息没几天就上岗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真的特别方便。
0: 眼下正值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旺季，我区多地的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塘捕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红泉特种水产养殖场，一只只体态饱满、活蹦乱跳的鲜虾被捕捞上岸，第一时间被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及周边市场。养殖场负责人梁明介绍：
8: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吨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现在主要销售在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来自乌鲁木齐，每天虾的销售量在1吨左右，估计8月15之前不一定购买。
7: 乌苏市斯科树镇的虾塘也已开网捕捞，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前来选购。乌苏市民张倩：
9: 感觉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养出来的虾肉也特别紧实，现捞的虾也特别新鲜，我购买了22公斤。
7: 斯科树镇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00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100吨。养殖户于长青今年4月初投放了280万尾优质南美白对虾虾苗，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10: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呢，增加产量。
1: 眼下，莎车县10.4万亩新梅进入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请听莎车台记者努尔东江的报道。
11: 在莎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梅鲜果

0: 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梅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梅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1: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0: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莎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新梅收购商石军：
2: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0: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3: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4: 眼下鄯善县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塞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两年在逐步增长。
5: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0: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
6: 党总支书记
0: 帕尔哈提加帕尔：
7: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8: 今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采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6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4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发廊、关峡竹编实操课堂，各族青少年沉浸式动手研学，体验非遗魅力。石河子市小学生海迪且艾尼：
10: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9: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2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石河子市小学生赵雅婷：
11: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9: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鉴，为非遗创新传承碰撞新思路。在福建省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建展厅，两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互赠特色非遗展品，

0: 莆田留青竹刻、剪瓷雕，与昌吉刺绣、剪纸，见证两地深厚情谊。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孟玉山：
1: 我们以非遗作品为纽带，推动了两地面对面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呢我们闽昌对口沿江的文化协作，让我们山海相连，文脉相通，持续增进两地文化的情谊。
2: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珀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普尔布加普的报道。
3: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4: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呀，第一次见，这里真的是景好一点，而且天气也很凉快。
3: 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活动期间，除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外，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和珀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巴利吉特介绍，本届活动首次整合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第24届那达慕大会、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中国作协走进和珀克塞尔主题活动等板块，配套举办多场专题论坛、沉浸式草原音乐会，实现从单一民俗节庆向全域文旅品牌矩阵升级转型。
5: 艺术季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团开设美术、声乐、舞蹈、工艺工坊，配套草原草坪音乐会、江格尔主题音乐剧。中国作协活动汇聚本巴作者刘亮程等知名文学名家，围绕史诗当代转化开展主题对话，实地采风。
6: 8月2号，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伊犁队3-0战胜阿勒泰队，以半决赛总比分4-1晋级江超联赛总决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5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犁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犁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犁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8: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也感谢球迷，真的非常给力。
7: 场上拼输赢，场下展情谊，两队的拼搏精神感动了球迷。阿勒泰队球迷库马什库里斯坦：
9: 球迷氛围特别好，服务也是特别好，环境是特别舒服。
7: 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将成功会师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江超联赛总决赛。
2: 世界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计划8月底交付，9月开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张旭辉的报道。
10: 这座博物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紧邻大海道景区。哈密翼龙博物馆项目总技术负责人范浩然介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7989.15平方米，建筑造型独具匠心。
11: 这里面摆设的主要是从白垩纪和恐龙翼龙的起源，然后到世界翼龙、中国翼龙到哈密翼龙，造型主要是呼应翼龙蛋的地下，也呼应生命的螺旋，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同体。
10: 范浩然介绍，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建筑充分考虑了戈壁荒漠的极端环境，可抵御13级强风及-22至46度的极端温差。
11: 我们安全这个保障上面，工人的防止中暑啊、药品啊，及时给工人发放到位，保证的安全作业。设备的用电全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采暖都是采用的这个智能化供暖。绿色方面还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

0: 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26到40度。
1: 阿勒泰多云，19到35度。
0: 塔城小雨，21到32度。
1: 伊宁多云，23到32度。
0: 伯勒小雨，22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9度。
0: 奎屯多云，23到38度。
1: 石河子多云，19到39度。
0: 昌吉多云，23到42度。
1: 哈密晴，20到40度。
0: 吐鲁番晴，31到45度。
1: 库尔勒晴，27到39度。
0: 阿克苏多云，23到37度。
1: 阿图什多云，23到34度。
0: 喀什多云，23到31度。
1: 和田多云，24到38度。
0: 乌鲁木齐晴，26到40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留给你。
1: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我相信内耗这个词近几年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在网上看到如何评价自己是否内耗这样的文章标题，总是忍不住点进去对号入座，看看内耗的几条我到底中了几招。其实这往往就是一种内耗的表现。内耗呢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可能今天某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你一晚上辗转反侧的睡不着，或者某人不经意的一个举动会让你反复琢磨他到底是什么用意，可能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声轻咳都会让你陷入到无尽的内耗当中，凡事全部从自己的身上再找问题。内耗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好像生活无趣，眼里没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每天都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我们总是在劝大家放弃内耗，一定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但其实内耗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事事较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成年人最隐蔽的内耗陷阱，就是事事较真。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柔眉与我们留言互动。
0: 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的快要不。
1: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一种人活得特别累，家里的地上掉了根头发丝他必须立刻捡起来，亲戚随口说了一句话他能琢磨到凌晨两点，孩子考了98分第一反应不是开心，反而是揪着那丢掉的两分反复追问为什么这么粗心。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应该的暴政，解释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模式。他们在内心建立起一套严苛的标准，并用这套标准要求一切，自己应该完美，人生就要圆满，每件事都应该滴水不漏，应该让所有人都满意。这种较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以为自己是在追求上进，其实只是在喂养焦虑。别再把过度较真当成负责，把事事操心当成靠谱了。学会放过那些不重要的是非和细节，把能量从事事较真的内耗陷阱里撤出来，养给自己吧。人生最残忍的真相，你以为的责任心终将成为透支你的痛苦陷阱。余华写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那些过度操心习惯较真的人，防恰恰是把这份艰辛放大了10倍、100倍、1000倍。小到衣食住行的安排，大到工作家庭的决策，他们一边习惯把所有压力都扛在身上，常年咬牙硬撑，生怕哪一步出错，一边又在心里反复内耗，睡不好吃不下，把自己折腾得身心俱疲，旁边的人也跟着喘不

不过气。在热播剧《烟火人家》当中，徐帆饰演的大姨孟明伟就是这样，活得压抑又疲惫。身为长女，她要操心娘家的大小事务，每次一进门就开始收拾屋子，一刻都闲不下来。身为妻子，她深陷丧偶式婚姻，丈夫冷漠缺位，不负责任，家中里里外外她全部包揽，事事亲自盯着。而身为母亲，她把生活重心全部都压在了女儿李依锦的身上，从孩子的衣着、发型到工作的选择、感情状况、人生规划等，她样样都要插手。明明女儿非常乖巧懂事，可她却总是放心不下，恨不得能够时刻监督女儿的一举一动，就怕女儿出点什么事儿，自己的天就塌了。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孟明伟的较真并非是真的对外挑剔，而是对内的极致苛责。但凡家人的生活偏离他的预期，但凡自己做的稍有疏漏，他就陷入无休止的自我怀疑中，整日心神不宁。到头来，他不仅活得痛苦不堪，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也变得紧绷又疏离。眼看着家财被丈夫挥霍一空，他在绝望之下冒出了跳楼轻生的念头。好在母亲及时出现，才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经此一事，他明白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和事儿，并没有因为他的严防死守就变得尽善尽美。他也终于听进去了女儿的劝解，不要总为家人活，也不要总为孩子活，以后的日子要为自己而活。直到人生的后半程，孟明伟才彻底看清自己小心翼翼紧张不安了这么多年到底有多么不值得。孟明伟的日常其实就是现实中无数普通人的内耗人生，习惯性包揽所有责任，过度操心身边的人的境遇，对生活细节的极致较真，工作中哪怕是无关紧要的细碎环节也要反复打磨，容不得半点的瑕疵。生活里家人的情绪、亲友的琐事、旁人的评价，通通都被你放在心上，反复的揣摩和纠结。人生路上你容不得一点的偏差、一丝的缺憾，一旦事态不随人愿，便陷入到长久的自我否定与精神拉扯。他们看似踏实靠谱、勤恳负责，实则是早已在无形的自我施压当中一点点耗空了自己。作家毕淑敏有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你总是用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结果不是你做到了十全十美，而是你身心交瘁，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有短，人怎么能保证事事十全十美呢？人心的容量本就有限，装满了过度的执念，就再也装不下松弛和快乐。你过度操心的那些人和事儿，自有他们的轨迹和结局，你硬揽过来扛在自己身上，既为难了自己，也不见得能够成全别人。与其事事死磕，把自己熬得遍体鳞伤，不如学会给人生做减法，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放下，对无能为力的事情释怀，放过自己，才能腾出心来拥抱生活的甜，放下执念，才能让更多的福气走进你的人生。

真正活得通透的人，停止过度苛求圆满，接纳世事半称心。杭州灵隐寺有一幅对联，挂了很多年，是这样写的：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初读觉得平淡，越品越觉得是大智慧。很多人一辈子的痛苦根源，其实就在一个字：全。什么都想要全的，什么都想要满的，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太完美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作家杨绛晚年写《我们仨》，字里行间全是释然。他这一生经历过颠沛流离，也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换作旁人，要么在无常的世事中怨天尤人，要么在大起大落间一蹶不振，可他没有。他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得越浓烈。他没有跟命运的坎坷较劲，也不想跟生活的不如意较真儿。遇水就搭桥，逢山再开路，坦然地接纳了所有变化。即使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程，只剩自己一个人，他也依然能够静下心来整理往事，把过往的苦酿成回甘的酒。该读书读书，该创作创作，该锻炼锻炼，该过日子过日子，把身心养护好，这才是真正的通透。不是什么都有了，是什么都能接受了。在遥远的救世主里，丁元英也是如此。他操盘上亿资金，说收手就收手，住在古城的出租屋里，生活的简单朴素，吃棒面，蹲路

路边听人下棋，一点都不端着架子，被人指着鼻子骂，他也不辩解，笑一笑，继续该干嘛干嘛。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虚伪，可事实上他心里清楚，很多事儿没必要浪费精力去较那个真儿。跟陌生人争长短没意思，跟糊涂人讲道理没必要，跟不在一个层次的人辩对错更是浪费生命。他的松弛感不是躺平，是想明白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事情全力以赴，不重要的事儿随他去吧。人与人的差距很多时候其实就体现在心态的松紧上。非常认同东营市人民医院疼痛科医生江林凯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人有时候呢就是稀里糊涂的过，不要没病找病，没事找事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每天老是琢磨自己，给自己添堵，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心里发慌的时候，不妨多多的告诉自己，足够好的人生不需要100分，60分的日子照样可以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活得认真是对自己负责，事事都较真，处处都操心，那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你非要跟这个规则对着干，非要逼自己活成一个没有瑕疵的标本，那最后疼的只能是你自己。有些人和事儿过得去就好，放下那些不完美，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真正滋养身心的事上，日子才会越来越顺。

为什么有人锦衣玉食却依然痛苦，有人粗茶淡饭也能活得快乐？心理咨询师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心理支持多少不同。心理强大的人始终活得松弛自在，就像他的外婆，一辈子不爱较劲儿，事情搞砸了就先睡一觉，睡好了再去解决问题。老太太从来不为儿女的事情发愁，也不为生活的波折发愁，每天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八十多了，眼不花，耳不聋，依然身子骨硬朗，精神抖擞。你看，这就是好心态的力量。精神松了，心里的担子就轻了，身体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有效养分，人也能因此活得轻松又安康。想要保持心态上的松弛，其实不难，修炼三个心法能够拥有低耗的人生。建议大家学会装聋作哑，少操不该操的心。有些人上了年纪，那最大的毛病就是啥都想管，别人家的家事你要管，邻居闹离婚你也打听，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结果呢，操了一堆没用的心，落了一身惹不起的病，还落不下旁人的一句好。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智慧课题分离讲得很好，说人如果总是分不清自己和他人的课题，强行插手别人的人生，过度的掌控外界的结果，最终只会白白的消耗自己。到了一定岁数，记得守住一条底线，管好自己的事儿，放下别人的事儿，接纳老天的事儿。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健康，认真对待，尽力负责。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生活，别人的过错，不要过度干预，盲目操心。突发的变故，无常的得失，未知的未来，坦然接纳，顺其自然。戒掉越界的操心，无谓的较真，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你的精神内耗至少会减少80%。第二，学会差不多就行，别总跟自己较劲儿。见过不少人，大半生困在一句能干里，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拖地要一尘不染，衣服要叠得棱角分明，饭菜要做四菜一汤，配色还得好看，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还总是觉得不够好。其实差不多就行了，没有人拿显微镜看你过日子。不如试着调整下习惯，先做到60分，剩下的40分有精力就加，没精力就算了。做饭能吃饱吃好就行，不用强求刀工摆盘样样精致。打扫卫生，让家里面干净舒服就行，没必要犄角旮旯都得擦得发亮。养育孩子，让他平安健康快乐长大就好，无需样样优秀非得争气。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宽容一点，生活才会对你温柔一点。别把弦绷得太紧，偶尔松一松，你才能走得更远。第三，学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别把闲话放心上。人生在世，最怕的就是太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说你两句你就琢磨半天，别人给你一个差评你就彻夜难眠，到头来先把自己熬垮了，何必呢？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可日子终归是你自己过。教大家一个绝招，听到不顺耳的话就心里默念，关我啥事儿？关他啥事儿？念完你就会发现，这些话根本不值得你往心里去。别人夸你，笑笑就好，别当真；别人贬你，听听就行，别生气。学着滤掉外界的杂音，别让不相干的人打乱你原本的步调。你越是不把闲言碎语当回事儿，那就越能够心无旁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人这一辈子说白了，就像是手里攥着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沙子漏得越快，松一松手反而能够留住更多。希望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少一点较真，多一些随心，少点闲心，多一些安眠。毕竟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活好当下，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幸福。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喜欢事事较真，与人相处因为一句闲话而反复揣摩，遇事抓住一点瑕疵久久不能释怀，一点委屈就困在情绪里始终走不出来，对错分毫必争，得失锱铢必较，认为较真代表自己坚守原则，直到经历过许多年之后才看清，过度较真其实是一场极大的自我内耗，更是成年人最得不偿失的活法。俗话说，三观不同不必争辩，层次不同不必同行。很多烦恼本就是鸡毛蒜皮，只因为太过较真，硬生生把小事儿酿成了心结。职场上同事的一句无心之言，较真的人会反复琢磨对方是不是针对自己，生活里与伴侣的琐碎习惯不合，非要争出是非对错，最终吵得两败俱伤，网络上与陌生人的观念相悖，也要长篇大论的争辩，耗尽了时间与精力。很多时候能够伤害我们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人人各有立场，事事各有缘由，非要强求所有人与自己同频，那本质上就是和自己较真儿。人情社会本就是需要包容瑕疵，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北宋王安石满腹才学，推行变法意在立国惠民，可他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认准的事儿绝不退让，半点不肯变通。昔日包拯设宴劝酒，席间同僚都顺应应酬，唯独王安石始终不肯饮酒，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朝堂之上，但凡政见不合，他也不愿折中调和，行事硬刚绝对，不少原本拥护变法的同僚与他渐行渐远。变法本意惠民兴邦，却因他不懂灵活处事，事事较真，阻力重重，最终未能够长久推行。反观苏轼，一生他遭过多次的贬谪，饱受旁人的排挤诋毁，却从不执拗于世间的委屈与不平。遭朝堂限购蒙冤，他不再执拗地争辩是非曲直，生活贫困，他也从未叹怨过命运的坎坷失意。失意的时候游山散心，困顿之中提笔作文，诗人处事常怀包容之心，练就了一身的豁达胸襟。做人多体谅别人，遇事别太固执，身边才能留得住温暖。反观那些事事都要紧盯是非对错，一点亏都不肯吃的人，只会让身边的人慢慢疏远，最后只剩下孤单一人。

诗人王尔德曾因为他人恶意的辱骂诋毁，不肯忍一时之气，非要打官司讨要说法。这场诉讼不仅拖垮了他的身体，还反过来让他锒铛入狱，事业尽毁，家庭破裂，年仅46岁郁郁而终。一时争赢了口舌，却赔上了半身的顺遂。世间太多琐事，本就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一味的较真只会消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错过真正值得奔赴的生活。人生短短数十载，精力有限，真的没必要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辩和执念里。真正通透的人分得清何为大事，何为小事，原则底线寸步不让，人情琐事可以适度宽容，不与烂人纠缠，不为烂事内耗。真正懂得较真，不是坚守，是执念；包容不是软弱，是清醒。就不会揪着他人的过错反复回想，也不会为无关的小事耿耿于怀。不必追求事事完美，人人认同，学会看淡得失是非，放宽心胸，放过他人，更是放过自己，无心无牵绊，日日皆是良辰。

人生短短数十年，时间不该被浪费在精神内耗上。放宽内心的标尺，接纳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钻牛角尖，不自我为难，减少无谓较真，才能够远离内耗，活得轻松自在。人这一辈子，终究要和自己和解，不必追求万事无错，不必强求人人认可，放下世事较真的内耗陷阱，放宽心态，看淡得失，心宽一寸，烦恼退一丈，从容又安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联网宣布改变疫情，今天公众发布。

的大。

0: 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任何人不简单。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准确介绍他们家的家庭地址的这一段，咱们就别听了，就掐掉了。
1: 所以说这个宝宝干什么？如果您提示先拿起电话，像我们刚才所说，拨打110报警，并且准确说出了家庭小事，
0: 人家一点没耽误啊，
1: 没错啊。
0: 第二步啊，这孩子呢，就非常准确的就在飘座上拔下了这个电源。
1: 您说的这意思意思吧？
0: 因为他们刚才是那个电器着火了啊，人家立刻拔下了电源。
1: 嗯，那接下来就更显得第三步。这小宝宝跑去厨房，用小桶接水的秘密。
0: 哇，您瞧人家这一次操作，一点错都没呀！
1: 而且一气呵成。
0: 大家说，哎呦，这孩子他爸是消防
1: 员吗？那接水呢？这个男孩啊，据报道，是因为在幼儿园经常给孩子们教一些消防常识。
0: 我明白，说明这孩子上课认真了。有的孩子也听，可是他就觉得这演习就是演戏，嘻嘻哈哈的啊，就没把它当事儿。说明这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就平时认真听讲，关键的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孩子干得真漂亮。
1: 没错，来提醒一下啊，带电设备着火后，大家不记得不要用水来扑救。
0: 对，估计孩子是找不着这个泡沫灭火器啊。
1: 对对。
0: 不过有用水灭，人家是先拔电源，也算是个正确操作。
1: 没错。其实咱们其实不提倡未成年人贸然参与救火，遇到类似的事都还是应该躲到一个安全地带之后躲到救护车。
0: 是啊，旁边没大人啊，这会儿孩子要能上，也能顶死半边天。
1: 没错，
0: 有大人还是大人上。
1: 对，那最后呢，为了避免啊幼童发生各种意外，我们要不还是提倡家里最好的就是接电。
0: 是的，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父母是看上你聪明孩子哈，那也不是嘛，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连灭火119都不知道拨打，可能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开着门，然后自己下去了，等邻居。甚至呢，有的自己就出去玩去了的话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说啊，这家长您可千万别大意。咱们国家呢，关于这个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在家的这个法律只有广州有，其他城市没有。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没有这个法律，咱们心里也得有这个道理。
1: 接下来呢，咱们说完

这个问题，如果真正的有困难，那可就是不是我们的错了。所以，我特别不赞成高频的炒作。你像这个本身三成四成的这种炒作，

0: 你是怎么逃生的？那么四层五层以上，千万别安防盗网。
1: 大学生防的不是盗贼，顶住的是逃生的命。

0: 速度控制器组成，这种可以使沿着层口慢慢下降的安全营救装置。
1: 氧气是一个非常有利于逃生的逃生工具。在进行逃生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我们使用的缓降器的绳子的米数。一般一层楼有三米高，如果我在发生位置在十楼，缓降器的绳子长度就应该达到30米以上的高度。如果达不到长度，就建议大家利用

资源的情况，我们只需要在安装层，在这个车间上找材料一下，然后呢，做这个安装层，这个车间挂好之后再锁一个，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车间就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再用这个旋转对自己进行一个保护，从我们发点到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0: 一年级。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放好，用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欣赏，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山西。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曲陕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这首歌曲呢，啊，对，不像是啊，人说陕西好风光，或者是什么叫成山啊、汾河流水这样的经典，但是它欢快而喜悦。有没有觉得每首歌曲背后其实都是蕴藏着地域，同一个地域人有着共同性的一些性格，包括人文特质。陕西地处华北高原，位于黄河中游，它的面积呢是15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是2500多万。除了有极少数的回族和少数满族人散居在全陕西各地之外呢，陕西基本上也是单一的汉族地区。这个陕西省啊，除了这个晋中、晋南、晋东南，还有像大同、宜定等等5个盆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土石山区。主要的山脉啊，像中条山、太行山、五台山、衡山、吕梁山等等。汾河，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汾河呢，就是从晋北的宁武发源到晋南的河泾，注入黄河，纵贯南北，也是陕西省内最大的河流。山西的四邻，东边和河北接壤，北面和内蒙相连，西和南是以黄河为界，和陕西、河南两省隔河相望。在经济上呢，山西除了少数的林牧业之外，历史上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也是盛产，因为盛产煤炭而闻名于世，所以又是中国的煤炭之乡和能源基地。陕西也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我们说，它既是古老的戏剧之乡，同时也是民歌的海洋。那提起陕西众多的歌曲当中，如果说最为著名的这个地方民歌，恐怕要说这一曲吧，叫《溪口》。提到陕西，很多人尤其是老人，首先会想起的大部分也是这一曲《走溪口》。

溪口。这是广泛的流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的民歌小调。走西口的背景呢，乃是历史上的清西北地平民居、灾荒频繁的悲惨现象。人们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到内蒙的包头和炮一带去谋生，或者是来长工挖短工，或者是挖煤，还有搬船，也就挣得几个工钱养活全家。他们往往是春去秋归，年年如此，有的则数年不归，有的甚至有去无回，家里留下妻儿老小的无依无靠。所以有这样的唱词说：“何取报德州，十年就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放口袋。”因为从山西的河曲地区直到内蒙古的西部，都必须经过故城西口，所以呢，就称这种外出谋生的活动是走西口，或者说是跑口外。而这首歌曲的名字也是因此而得名。丈夫出外磨难，妻儿在家凄惶。生离死别，相互思念着，这种特殊的生活现象孕育了一系列的走西口。其实各地流行的走西口呢，在词曲上虽然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情调、格式还有音乐的走向都是大体相同，都是比较高亢悲怆，表现了真挚和缠绵之情。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山西。那受到了歌曲《走西口》的影响，会不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这山西民歌好像听起来大部分都是高亢悲怆的风格啊？”实际上呢，山西民歌有它截然相反的一面，那就是委婉而清秀。有相当多的这个民歌都是清新而活泼的，歌词十分的风趣，却又直抒胸怀。

歌曲的曲谱从此有了欢快的旋律。

奇的山脉，神奇的水。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其实说是旅行，可是你知道这景点说的也不多，因为是音乐节目，我们在音乐中神游，只能是提纲挈领跟大家点到为止。但是啊，山西民的歌词，我相信您一定也有所感受，它极其的生动，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种来源于生活的生动歌词，也是让我们的听众赞叹不已。很多的音乐工作者也是不辞辛劳来到山西采风，请他们的挖掘者物呀，像左西口、K Younger、秀禾、巴沙、青井、桃花红、杏花白等等民歌是广为流传。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首经典老歌是关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